0: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机品牌。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12308。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你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No.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样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2: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保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没那个商业学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要来看。

0: 的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aura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安发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2: 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政府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当你离开的时候，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6: 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Sarah。 上期节目呢，我们一起聊了活性多糖和肝脏保养，很多朋友听完都跟我说，原来活性多糖对身体有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呢，我们继续聊活性多糖，来讲一个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天都不能忽视的话题，心脑血管健康。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留意到这么一个现象，身边的朋友同事亲戚明明啊年纪也不大，30多40来岁就已经开始吃降压药降脂药了。新闻里也经常提到，有些人光过40就突然间发生心梗脑梗，甚至留下严重后遗症，有的还危及生命。有权威数据显示，全球每5例死亡当中就有2例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可以说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是威胁到我们健康的头号杀手，它的危害绝对不能小看，更不能等到出事了才重视。所以啊，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杨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详细聊聊活性多糖到底是怎么守护我们的血管，怎么帮助我们远离心血管问题的。杨医生您好呀。
5: Sarah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又见面了啊。心脑血管这个健康啊，真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放在心上的一个生命大事儿。我们可以把这个血管啊想象成我们身体内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网络。心脏呢就是总调度站嘛，大脑就是指挥中心。全身的器官呢组织啊都要靠这个血管啊输送营养啊氧气啊。一旦这个网络堵了老化了或出问题了，全身的各个地方你都会出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讲讲活性多糖啊这个天然血管保护神是如何帮助我们清理维护保养这个生命的重要通道的。
4: 杨医生，在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要不要咱们先快速回顾一下上期节目讲的内容吧。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期我们重点讲了活性多糖对肝脏的保护作用，请您啊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方便我们做一下前后的衔接呗。
5: 好的，我们还是把上期的总结一下，有的朋友可能没听到啊。上期我们重点就谈的是活性多糖这个家族里边的重要的成员之一香菇多糖啊，它在保护肝脏方面它是有突出的这个功效了。香菇多糖最主要的作用呢，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肝细胞修复和再生，让受损的肝细胞呢慢慢恢复起来。同时呢它还能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帮助身体更好的抵抗病毒啊，尤其是病毒，这肝炎病毒对这个抵抗能力很好，它有一定的辅助清除的作用。除此之外呢， 香菇多糖还有很好的解酒保肝效果，这个大家知道啊，平时喝酒比较多的人肝脏肯定是容易受到酒精的伤害嘛，香菇多糖啊就能减轻这种伤害，降低肝脏的这种抗氧化能力吧，简单的就是说它是叫氧化抗氧化压力，就是抵抗损伤嘛。它之所以又能这么精准的保护肝脏，其中的核心的原因就是活性多糖，它有特殊的分子结构，通过一种间接的作用，在肝细胞上一边保护肝，一边修复，双重发力，就是这么个作用。
4: 原来如此，上集讲的护肝作用，大家听完都觉得很实用。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心脑血管健康，活性多糖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它和保护肝脏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5: 是这样，其实做的核心逻辑应该是相通的，都是靠活性多糖那个独特的结构和生物活性。但是呢，在心脑血管这块呢，它的针对性呢也是更强，而且作用靶点可以想是更多。要想真正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我们先搞明白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心脑血管的根源问题，就是什么是动脉硬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
4: 很多人都听说过动脉硬化这个词，在体检报告上也经常看到，但到底什么是动脉硬化，它又怎么会变硬的呢？大多数人其实不是太清楚，要不请杨医生用比较通俗的话给大家讲讲呗。
5: 好的，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很熟悉，动脉硬化嘛，其实呢应该讲把它的特点已经说出来了，就是动脉血管呢变硬变厚，失去弹性了。我们正常年轻的时候，血管它是一个很软的很有弹性啊，而且内壁非常光滑的，就是像胶皮管道这么一个非常通畅管道，血液在里边流得非常通畅。但随着年龄增长呢，人的不断的老化，再加上呢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血管呢就会慢慢的老化了，变硬了，变脆了，内壁也就不再那么光滑了，这就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其实呢，动脉硬化种类它不止一种，但医学最常见，我们大老百姓常听说的呢，是这个叫动脉粥样硬化，它的危害性也比较大。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血管内壁有很多这个脂沉着了，就是油啊沉在上边，伴随着长期的慢性炎症和组织的纤维的增生，慢慢的形成的叫斑块。像血管呢越来越窄，本来是很通畅的管道呢越来越细越来越窄，最后呢就会导致血管堵塞，如果在心脏呢就会造成心肌梗死，如果再发生在脑呢就发生脑梗死，都是致命的啊。可以说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病的真正的元凶啊。
4: 原来是这样的，动脉粥样硬化听起来就很可怕，斑块长在血管里简直就是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那这个斑块一旦形成到底有多危险，平时有哪些习惯会让它越来越严重呢？
5: 其实它最危险呢是这个斑块的问题，它不稳定，因为这个斑块啊它会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破裂，这个斑块破了以后呢，它就会有出血嘛，机体就马上识别哦，你有出血了，它就把血小板聚集过来，然后呢就形成血栓，它目的是止血，但是这个时候它就会把血管堵死了，如果堵在心脏呢，就先说心肌梗塞了，堵在脑呢，那造成脑梗塞了，这就是我们常见突发心脑血管事件的它直接原因，就是斑块破裂造成血管堵塞。现代医学呢，对它进行了很多研究。动脉粥样硬化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我们比如说我们体内的坏胆固醇过多，炎性细胞的刺激，血管内皮呢在某种受到某些伤害，或者是平滑肌，我说血管平滑肌，细胞异常增生等等。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能接触到的这个危险因素啊，其实也挺多的，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肥胖啊、长期吸烟呐、久坐不动啊、熬夜呀、压力大呀、年龄增加、家族遗传等等，这些个都有会产生一些有害因素呢，加速这个血管硬化。还一个让人担心呢，就是说现在呢，不光是老年人，过去动脉粥样硬化都是老年人嘛，现在青年人、中青年人这个问题也是越来越多。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呢，发病率上升是非常快，主要是因为这个高血压患者增多了，慢性病的管理也不到位，当然吃的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动的是越来越少，可以说呢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啊正在一点点呢伤害或者是毁掉我们血管，这也是这个心血管病成为全球第一杀手的根本原因。
4: 听杨医生您这么一讲，真是触目惊心。原来我们的血管每天都在被这些不良因素伤害，斑块不是一天长出来的，而是长年累月累积的结果。那既然动脉硬化这么可怕，活性多糖到底是怎么帮助到我们呢？它真正能帮助到抗动脉硬化保护血管吗？
5: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但活性多糖啊，保护血管因素很多，我们今天就谈重点谈活性多糖啊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嘛。它不是个单一的，其实它是一个多靶点多方位，也可以讲是多管齐下的起作用。它主要啊靠三大机制，简单说呢是清除自由基、扩张血管、吸附血脂。这三套的组合拳吧，我们叫组合拳打下来呢，血管就能得到全方位的保护啊。我们以这个零脂多糖为例，后边我们会说一下。第一个作用呢，那就是清除自由基。自由基大家很熟悉啊，对身体是有害的，给血管消炎抗氧化。大家可以把这自由基理解成血管里的坏分子吧，它到处乱撞乱碰，攻击我们血管的那个内壁细胞嘛。你细胞一受到伤害，它就会引起发炎，就让血脂呢就是氧化变质，一步步的加速这个动脉的硬化。而这个零脂多糖啊，在这方面的能力就非常强，它有显著的这个抗炎抗氧化的作用，还能帮助呢调节血糖和血脂平衡。它的机制当然很复杂，我就说这么个结果。第二的作用呢，它就是扩张。

0: 而活性多糖呢，它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它就能改善这血管内皮这个功能，让这层呢控制阀呢，它恢复到正常工作。很多研究证实，这个灵芝多糖，当然还有其他多糖啊，可以改善内皮细胞的一个障碍，调整呢血管的生长，减轻动脉的硬化，让血管呢恢复弹性。一恢复弹性，血流就更通畅嘛。其实呢，它是从根本上改善了供血的问题了。
1: 听完前两个作用，大家就明白了。灵芝多糖既能抗氧化消炎，又能帮助血管舒张供血。那第三个吸附血脂给血管去油的效果，具体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0: 那我们说到那个第三个效果呢，就是吸附血脂，就是给血管去油啊。这样说就更通俗一些。我们血脂呢？这个异常是动脉硬化的第一推手，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啊，尤其是坏胆固醇，油太多了，血管呢它就会被容易被堵。活性多糖呢，它可以属于呢可溶性的这个叫膳食纤维吧，它可以在肠道呢能像磁铁一样就把这个胆固醇呢，这时候过余的胆固醇吸附住，就把它粘住，它就不让肠道呢对这些个多余胆固醇的吸收。让它直接呢从粪便就排出去，从而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总胆固醇坏胆。它是通过肠道这块降，不让它吸收更多。而且有最新的一些实验呢也证明，灵芝多糖啊，它能够明显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坏胆固醇，同时呢还能升高好胆固醇。这好胆固醇很重要，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吧。也就是这活性多糖一边呢，在源头拦住这胆固醇呢，不让它过多的吸收，一边呢又在体内呢清除过多的血脂，它是双重的保护，给我们血管呢可以讲是彻底的去油吧，去坏油啊。
1: 杨医生，你这么一讲就太清楚了。抗氧化、抗张血管、吸附降脂这三个作用合在一起，就是给血管做全面的保养。那杨医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血脂高、血管堵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说法能不能对应起来呢？
0: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呢，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它都是看的一件事情，解决同样是解决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当然，在中医的概念里，它没有什么血脂啊、动脉硬化这个概念，它有它自己理解问题的一个逻辑和方法。它主要是根据症状啊和体质呢，就是我们人体出现的这类问题呢，归结到按照中医讲叫痰湿啊、血瘀的范畴。而根本原因呢，按照中医讲呢，它就是脾、肝、肾，三个脏腑的功能失调，导致这些个痰湿啊、血瘀啊，而最后出现一些症状。首先呢，我们讲脾哈，脾我们过去也说过，它就像我们身体的这个运化厂，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变成中医讲叫血和气啊，或者气血，把没有用的呢，水湿，就是没有用的湿气排出去。如果我们经常总是吃这些个甜腻的、油腻的、重口味的东西呢，又是长期久坐不动，脾的功能就慢慢变弱了，这力气不够了嘛，运化就运化不动了。这时候呢，它多余的排不出去的水湿呢，它就会积攒起来，在中医它就叫痰湿。这个痰不是我们口里吐那个痰，它是一种概念，就是湿气凝结以后，它就成痰。这些痰湿呢都很黏腻，会跟着血流呢流遍全身，慢慢呢，按照西医讲，它就站在血管壁上嘛，阻塞这个通道，也就是中医讲的叫痰浊，侵淫脉道，这是中医的名词，实际就是说你这个痰湿把这个血管堵塞了，就是这么概念。
1: 原来如此，痰湿和脾虚关系这么大，那肝气郁结和肾气不足又是怎么一步步加重血管堵塞的呢？
0: 好，实际我们脏器相互它是密切联系的。那我们再说肝哈，肝负责呢疏通气机调节情绪，推动气血运行，这是肝脏的功能啊。现在人呢，都是压力大，甭管方方面面，家庭压力、工作压力、学习压力等等等，就爱生气、爱着急，经常郁闷。我们在中医讲就。

0: 肝气呢就郁结，就肝气不舒，那等于气走不动，血就不动啊，就气行血行，气滞血凝啊，慢慢就形成了叫血瘀。当然呢，你血瘀呢再跟痰湿碰在一起，那等于是血管里那个血就不好走了，就更堵了吧。是除了肝呢，还有就是肾。肾呢是先天之本，我们年龄大了，当然这个肾气就慢慢弱了，就肾气就亏了，就没有办法给脾和肝的提供动力了，肾是根本嘛，脾也就更虚，肝也就更瘀，痰湿和血瘀就越积越多，血管呢自然呢就变窄变硬，失去弹性，好吗？这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中医调理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它不是盯着那个像我们西医的血液指标啊，升没升，降没降，某个指标好与坏，它呢是从整体上，从根源上调整了我们身体的这个脏器，脾、肝、肾，它的目标呢是化痰湿，通淤血，标本兼治，这是中医的特点。当然，中医把动脉粥硬化这个病机呢，它有它的总结，它总一般总结是四句话的，它讲痰的是标，是标本的标哈。瘀是进展，热是变化，虚是根本。简单的说呢，痰湿是表面的问题，但这个血液呢，血瘀啊，这样问题就加重了。热毒呢，让问题就更严重化。而这个脏腑的虚弱是最根本的原因。只要把体质调整好了，血管它就能恢复健康，保持长久的稳定，这是中医的概念。
1: 杨医生，活性多糖这么好，那我们普通人又是如何能够方便有效的获得呢？
0: 这个呢方法很多啊，当然我们过去也讲吃的食物里头就有活性多糖，方方面面食物里边获得。但这里呢要如果谈好一点的，我们就要说到我们安发国际这个零具有这个活性多糖特点的产品嘛，我们这里重点介绍这甘诺宝利叫 B 加。当初这个 B 加起名的时候，这个 B 呢是代表 blood， 就是血液，它主要是解决血液的问题嘛。它就是专门针对啊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研发的，利用这个高科技的专利技术啊，就把几味的中药啊，或者天然药物中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当然包括活性多糖还有其他的活性成分啊，那制备成了小配方啊，这个小配方形成我们所叫的叫功能性保健品啊。这保健品当然有营养性的，就是补充我们正常的食物中不足，还有一类呢就我们说的功能性，它可以改善我们身体某些个功能的状态，按照我们中医讲就是调整我们身体的状态吧。它的成分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它主要有六种啊，有灵芝、葛根、黄芪、丹参、银杏、泽泻，这个也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中药。这六味原料呢把它放在一起啊，是既参考了中医的个君臣佐使的配伍，在中药里它都要讲君臣佐使配伍才能作为一副药嘛。但同时呢它也遵循了多糖之间相互协调的这个原则，这是多糖理论一个配伍方法。每一味药呢它都有明确的分工，组合起来呢它那个效果就不是一加一，它就是更高翻倍了。现代医学研究啊有很多这个证明啊，灵芝多糖啊，或香菇多糖，其实很多这个菌多糖啊，它都有抗炎抗氧化啊，它通过不同的途径调整我们的血脂，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然后呢它就减轻心脏这个损伤嘛，而且呢它可以激活我们自身的叫抗氧化系统，它作用其实就挺全面的。黄芪大伙都是它补气的，按照这个多糖理论呢，黄芪主要是黄芪多糖，它可以调整血管这种张力，改善血压和循环，就血管的这个张力变化它也可以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提升的心脏的功能。
1: 灵芝和黄芪这两个主要成员，一个是负责保护修复，一个负责补气推动，两者强强联合，给血管健康打下最坚固的基础。
0: 是的，哎，它这个作用确实是很广泛。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丹参啊，丹参呢，它也在中这个中药有它的特点，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叙述那个方面，主要是从多糖的角度呢，它可以呢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它可以抑制我们血小板的聚集。前面我们说了，如果这斑块破裂以后，它就容易聚集嘛，它形成血栓嘛，这个丹参就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就可以抗血栓，防止这个血液在血管内凝集啊，形成血栓。当然它就可以同时还可以保护心肌，抗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呢就有很多的研究啊，就现代医学做了大量的研究。再有就是银杏啊，银杏大家也比较熟悉，很多的市场的保健品都说这个银杏可以健脑啊，可以抗就老年痴呆等等，说法很多，但实际它都是有一些个基础研究，它是重要是扩张血管改善这个脑代谢嘛，当然它也可以调整这个血脂啊，抵抗血小板聚集啊，降低血粘度，它都有这个作用，增加的心脑血的流量。因为我们心和脑都是对血液要求是很大，要求量很大，所以呢，他们两个一个一起呢，一个活血，一个化瘀，一个扩张血管，专门负责呢把堵塞的血液打通。你看，就是我们前面说了，每味药啊，它都有自己的作用靶点和作用特点。再有呢，就是葛根了，葛根呢里边主要是有葛根素，它呢也有是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微循环。我们有大循环，就是大血管里走的血，实际我们各个组织里的血管都是微循环，就很细的血管形成的网络，辅助呢调压，调脂降压，它的目的也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它可以抗氧化，还有一个泽泻。在中医里它是祛湿的吧，这我们讲吧，在西医讲呢，它就往往是跟血的个粘度啊，胆固醇的浓度啊，在中医它就湿，它可以利湿，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利尿排纳，减轻血管这个负担，延缓这个动脉的硬化。当然他们也是两者配合一起呢，一个降血脂，一个排湿，把血管的垃圾呢都清除出去。你看这几味药在一起作用起来，是相互配合的，好吧？
1: 听了您的详细讲解，我们完全明白了。灵芝黄芪打底，丹参银杏疏通，葛根泽泻清脂，既有中医千年配伍智慧，又有活性多糖提取技术，肝诺宝利必加，确实是一套非常完整、非常科学的心血管保养方案。
0: 确实是你提，就是说每一款产品呢，实际当时在就是选择和配伍上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对每一味药啊，每一个成分啊，无论从这个中医角度啊和这个西医的角度呢，他都做了多方面研究，才形成这么一个比较好的配方。当然我们前面说你光配方好也不行，还得有这个好的提取技术，把这个就说这些天然药物里的好的活性成分呢能把它提取出来，再把它组合在一起，才形成一个好的保健品。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好的保健品，它是方方面面一个组合的问题，还有一个它的个我们讲这个活性和浓度。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聊了不少了哈，从动脉硬化它如何形成的，到活性多糖这个三大作用啊，再到中医思路和现代产品，核心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心脑血管这个健康，那你真的要从平时就得抓起，而且呢还要是预防胜过治疗，这一直是中医的这个指导思想嘛，防胃病嘛，不要等到我们出现的严重的这个血管这个粥样硬化了，导致了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问题了，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就没轻的。在心脏呢，你甭管你是心绞痛，你甭管是心肌梗塞，这个都是要命的。如果你出现这问题，治疗如果再晚了， 你再耽误了，这个问题就更麻烦了，而且治疗效果不好。就是它一旦出现这问题啊，那不管心脑血管，它很难这个逆转，就是你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状态，只能是减缓它的往前发展。第一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个就是人群呢、啊，就除了你要在调整我们生活方式以外呢，你还要选择比较好一点的，我们叫功效型保健品。当然我们这呢首推呢是安发公司甘诺保利 B 加，当然你还有其他的选项也好，就是说只要你有一个指导思想，你要预防为主，要重视你的心脑血管健康。如果你不注意不预防为主，那你就容易出问题嘛，这是这么讲，道理是这么讲的。当然我们认为这 B 加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个选择呢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产品呢它都有一个适应人群嘛哈。我们主要是讲就是哪些人比较合适用呢，其实我们看看我们那个配方啊，前面讲的那些配方的功效啊，我们就大致能知道是适合哪些人群。首先呢就是血脂偏高的就高血脂人群吧，有胆固醇高，尤其是这个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高高血脂，这个人群呢它就通过我们前面讲的机制呢就可以调整血脂。再一个血压不稳定的，当然血压不稳定因素很多，其中跟这个血脂有关，头晕头痛啊，再加上这个记忆力下降啊，这个胸闷气短，这都属于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再有呢就心脑血管不足，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当然你可以进行血液检查，你可以发现血管这个循环不好。平常我们能感觉呢就是容易犯困啊，记忆力下降啊，本来你还年轻，现在脑子不好使了，这都属于大脑血管供血不足，甭管你睡眠不足啊什么原因。再一个经常熬夜的，压力大的，烟酒过多的，饮食油腻的，还有呢就是中年以上的身体开始老化了，或者是有家族啊心脑血管病的人，这都是可以考虑呢用一用这个产品来调整调整身体。还有呢就是说久坐不动的，现在包括一些个中青年啊肥胖，然后气虚啊乏力啊手脚冰凉的，就循环不好嘛。再一个呢就像好些人，有些人呢就比较有智慧，要提前保护我们自己的血管，预防动脉硬化，这些人也可以作为提前那个预防和保健准。大致是这么个情况吧。当然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给大家呢再总结几句话啊。第一呢，这个血管健康啊就是我们生命的质量，保养一定要趁早。第二呢，那就是要定期体检，规范治疗，科学调理。第三呢，活性多糖呢是血管的天然好帮手，我这么总结一下好吧。
1: 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这么专业这么细致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收听。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被血脂高、血压不稳、头晕、胸闷、心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困扰，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和启发。健康无小事，护血管要科学，让我们一起把健康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的安发有约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3: 是的，
2: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3: 没错，
2: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3: 是的，
2: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3: 没错，
2: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3: 没错，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3: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2: 对的，
3: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 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3: 有点太多了
2: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3: 没错，是的，
2: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3: 没错，
2: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之星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3: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2: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3: 是，
2: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满满一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3: 没错。
2: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3: 是的，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
2: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3: 嗯，
2: 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3: 是的，
2: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3: 是的，
2: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大家，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
3: 嗯，
2: 所以是很方便的。
3: 是，
2: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3: 嗯，是。
2: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3: 没错，
2: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3: 嗯，好的，嗯，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的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Jenny 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险
2: 开发不了，
3: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 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2: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在广告期间呢您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个 review。 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广告期间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3: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3: 没错，
2: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重要。
3: 是的，
2: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3: 是的，
2: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3: 没错没错。
2: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30%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3: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2: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 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交1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这个医疗风险了。
3: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
2: 是。
3: 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
2: 没
3: 你
2: 错，所以。
3: 保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2: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3: 是的，
2: 所以呢，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3: 是，没
2: 因为
3: 错。
2: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3: 没错，是的。
2: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3: 是，
2: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3: 没错，
2: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3: 还能
2: 吧？
3: 保你就不错，有些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
2: 对，
3: 够
2: 每年
3: 加
2: 有
3: 保
2: 好多
3: 能保，是挺好的。
2: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3: 是的，
2: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3: 是没
2: 当
3: 错，
2: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3: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2: 越
3: 就是
2: 早越好啊。
3: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
2: 是，
3: 早固定保费越好。

0: 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他，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就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块2，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2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1: 是的。
0: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这个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

0: 有男士的现在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男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男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男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是，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男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情的天。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兰掌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2: 嗯，
1: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2: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之星的这个客户哈、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 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加一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的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一，实际上这个加一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满满一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
1: 的，
2: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大家，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的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险
1: 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

0: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
1: 是
0: 审
1: 的，
0: 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优惠。所以这个现在
1: 是
0: 目
1: 的，
0: 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
0: 是
1: 是
0: 的，
1: 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2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2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才
0: 是的，
1: 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
0: 是的，
1: 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0: 没错。
1: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一块儿，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0: 没
1: 那
0: 错。
1: 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0: 是。
1: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他都可以扫得到，
0: 没错。
1: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买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0: 是的，是的，
1: 那
0: 没
1: 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0: 错，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
1: 对，或
0: 在
1: 者，
0: 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1: 对，
0: 就。
1: 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
0: 正
1: 下
0: 常的时
1: 去
0: 候
1: 做
0: 都
1: 一个
0: 是，
1: 扫描。
0: 没错。
1: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0: 是的，
1: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

0: 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 Angela 说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1: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3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0: 嗯，是的、
1: 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嗯，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
0: 嗯。
1: 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0: 是的，
1: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
0: 嗯，
1: 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啊、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们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那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嘉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0: 没错。
1: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0: 是的，
1: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0: 没错，
1: 是吧？
0: 嗯，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你现在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 Southern Cross 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联系我们，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经验，基本上我们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

0: 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2: 没错，
1: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2: 没错没错。
1: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2: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3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1: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2: 是，
1: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2: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就是给
1: 没
2: 你
1: 错，所以，
2: 保费会，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
1: 对，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了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2: 是的。
1: 所以呢，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2: 是，没
1: 因为
2: 错。
1: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2: 是，
1: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2: 没错，
1: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2: 他能
1: 吧？
2: 保你就不错，有些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1: 对，
2: 给
1: 每
2: 你
1: 年
2: 担
1: 有好
2: 保能
1: 多
2: 保，
1: 保，
2: 是挺好的。
1: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2: 是的，
1: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2: 是没
1: 当
2: 错，
1: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2: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 经
1: 越
2: 就是
1: 早越好啊。
2: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
1: 是。
2: 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1: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块2，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2: 没错。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2: 没错，
1: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2: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2: 而且是不增
1: 而
2: 长。
1: 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2: 是，还有3个月免
1: 对，
2: 保。
1: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2: 没
1: 那
2: 错。
1: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2: 是。
1: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2: 是的。
1: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的新的客户，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男士的新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男士的新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2: 是的，
1: 就是政府不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2: 是。
1: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也
2: 是。
1: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男士的新，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2: 是
1: 所
2: 的，
1: 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2: 没
1: 那
2: 错。
1: 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 1824488，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次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呢？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aura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我的心里
3: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我哋嘅 Olden
4: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一组超轻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Night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
1: 向，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不要随便丢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where-it-goes。 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安发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3: 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制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社团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奥森，名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我好想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listening to music.
1: No, I know this.
2: Right.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啪，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哦，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Pushing away my religion.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Bang!
1: Bang!

out.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心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是是。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大的落地窗。
6: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7: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沉睡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子萱。
1: 是的，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国际之上有很多的大事发生。首先呢，我们先要来关注到的呢，也是中国的海警在东海巡航管控，当然这一局也是直锤日飞，而同时联动着在台海方面的动向，还有就是郑丽文16天的访美的行程，是要去面试吗？见完习近平就要去见特朗普吗？好，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有逻辑的先来从郑丽文开始来聊起，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海警的环台岛的巡航。首先先来看到的是跟郑丽文有关啊。那么我们看到根据最新的消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啊，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在6月1号出发访美，行程一共是长达16天。他在启程之前也是表示希望能够和特朗普进行到会面，并且强调台湾不应该被迫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二选一。郑丽文在6月1日召开记者会，也公布了随团的成员。那我们来看一下，随团的成员一共呢是有14人哈。那么在这个主要的成员是包括了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前驻美代表袁建生、党主席特别顾问兼中常委李德维，还有中常委啊彭真、国际部的主任那叫做董家瑜，还有海外部的主任吴良仪，以及各种的工作人员。
2: 是的，这个访团成员中，台商秦鹏、秦卫、钟佩也是中国全台企联常务监事、云南昆明台商协会会长，过去曾喊出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主张期盼两岸能够早日统一。
1: 是的，我们来看是中国的全国台企联的常务副监事长，还有云南昆明台商协会的会长哈。那我们预计整个的访美团预计在16日的时候会返回台湾地区，这一次的行程覆盖的区域也比较多，其中呢也包括了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洛杉矶。那这一次郑丽文访美将会在东岸安排多个校园、智库的演讲以及座谈，包括接受提出啊休斯底陷阱的学者艾丽之邀赴哈佛之约，还有 MIT 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华府智库，也就是 CSIC 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与亚洲协会，并且拜会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并且会会见国会议员。不过呢，大部分的行程到目前为止都是皆不公开的。
2: 是的，郑丽文此行长达两周，远超多数台湾政治人物访美通常一周最多80至10天的惯例。从已公开的行程来看，他将在华府停留3天，其余时间则前往美国多个城市拜访侨胞。郑丽文两个月前才刚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立场。他被外界普遍视为国民党亲中路线的代表，此次访问行程预料要向美方释疑，回应外界对国民党政治取向与国防立场的疑虑。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郑丽文是不是会希望展现自己同时可以和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来凸显自己和现在就是赖清德当局的不同呢？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他在外界认为会在2028年的选举之中，那之前都有这个什么叫访美面试之说哈，那说将会积累更多的政治声量，并且巩固在国民党的领导的一个地位。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刚刚去了中国大陆见了习近平，随后又提出来是想见到特朗普的，也引发了外界的讨论。郑丽文啊，在出发之前，也就是在5月26号的时候接受采访，他说呢，这个行程是16天，那么在这个期间自己是有高度的意愿要和特朗普会面，并且是已经透过了国民党啊，在当地以及有人的管道表达了相关的意向。
2: 是的，郑丽文在访问后 访中后再次访美是相当精明的一个举措，即此展现出他吸引美方注意与认同。他指出，郑立文正试图彰显自己具备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中国互动的能力，以凸显与台湾现任执政党之间的差异。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对郑立文有利的。他四月访京，使外界解读台湾政治界中仍有部分力量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多的合作，较为缓和的关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京重复中方的论述，更是凸显了郑立文路线的这个吸引力。
1: 是的，我们来看到图片之中呢，也是来自于央视的报道啊，批台独向两岸导向的危险境地，郑立文访美将会传达和平的一个信息。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也有朋友会说到啊，说其实大方的承认啊，见特朗普可能也是习近平的一些安排，会面可能是光明正大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密切的关注未来的行程，这16天将会非常的精彩。好，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这个之前，台湾地区有没有相关的这个领导人去到的这个咱们打引号，咱们说这个访美的一些行程呢？包括所提到的叫做赴美面试的概念呢？2006年的时候，当时的马英九访美啊，针对陈水扁所提出的四不一没有，提出国民党的五要主张，包括恢复九二共识下的对话，建立军事互信，以及推动两岸的共同市场。
2: 是的，这个2011年时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首次以参选人身份访美，造访华府，并在智库发表讲说。2015年他二度访美，成为首位进入白宫安全与国务会谈的这个台湾总统参选人，并与此同时呢，副国务卿布林肯等并与这个布林肯等高层进行了会面。
1: 嗯，好，我们看2022年的时候，当时朱立伦也是去到了美国啊，在美国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演说，宣布国民党驻美联络处的成立，并且强调说国民党不是亲中的政党，而是永远亲美的政党。大家可以看到其中的拉锯未来。那我认为啊，郑立文和特朗普会见面，不管大家说是不是有这个议会，或者是有这个受益，有这个铺垫，但是我还是认为见到特朗普的可能性不大。他是有意愿的，但是特朗普这个时候说最好他这个事儿少表态比较好一点。我的个人分析啊，也可能会被打脸哈。但是呢，可以预见哈，他这一次16天的超长的一个行程，将会在美国的期间公开的表示谈话来。对话，间接的对话到特朗普。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他在美国将会展现如何的讯息，以及在美国在他自己访问期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九二共识我们大家已经非常清晰，是1992年两岸达成的政治的一个咱们说叫做默契吧啊，核心的精神也是海峡两岸共属一个中国。那么当然这么多年都是对于一个中国有不同的一个解读，民进党也是在这个问题之上反复的模糊横跳，背后还有人给他撑腰啊。那我们看在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之上，是首次将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列为两岸的政治基础。而在这几年的发展发言之中，我们看到对于台独已经是不遗余力直接亮明了一个红线。以前说如果还是这个充满着这个期待的一些提点警示，现在的话已经是毫不犹豫地扯下了台独的一个遮羞布了，
2: 对，亮明红线，
1: 没错啊。那我们来看啊，包括现在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谋求国家统一，并且也是在中国的大陆的这个言论之中进一步的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的方针。那我们到现在为止最关注的，也就是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郑立文未来的言行是不是会和中国大陆的是确定的一致，这个是有待去考察以及有待考量的。
2: 对
1: 不对？我们要听其言并要观其行啊，有好的方向，但是还是要看具体的做法。
2: 是，
1: 没错哈。那好，那么围绕着台海我们来看一看啊，最近呢在相会之上这日飞跳动的不行，中国的反击也是毫不犹豫。那我们来看啊，来用事实给日飞打脸。我们来说到的是中国海警东海航这个巡航管控的示意图，又是围绕着台岛开始展开了。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相会之上日飞的 挑衅内容。
2: 是的，这个日方挑衅，日方的这个防相小泉进次郎高调鼓吹强化亚太防务合作，绑定美澳非围堵中国，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指责中国国防开支增长。非防长的这个奥多罗炒作南海非法仲裁，妄图否定中方九段线相关合法权益，抹黑中方欺压小国，赞同美日外部势力强势插手南海事务。这个中方呢也进行了表态回怼，中方呢是斥责日本尚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历史遗留问题，大肆扩军拉拢盟友，制造地区对立，没有资格空谈地区安全合作。
1: 是，
2: 对，中方同时也斥责了这个菲律宾，他们说呢，这个菲律宾嘴上倡导协议解决海上分歧，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实际不断单方面挑衅，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誓言，言行是相悖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整体的立场之上，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叫做这个统一战线是吧？啊，坚守着冷战阵营的一个思维，也在有意的挑拨在中国之边的海域的一些安全。而中国对于南海，特别是对于台海，绝对不会接受无理的一个挑衅。我们也看了很多的高光时刻，包括怒怼日本孟祥青少将，一个未清算的军国主义的一度国家，有没有资格谈防务合作？能不能够赢得亚洲的信任？这小泉当时是一度的语塞，避而不谈。再看到张弛教授猛怼菲律宾的时候，说菲律宾口称和平解决争端，支持南海行为准则，但是却频繁的站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为什么你们是言行不一的？这个特奥多罗是多次的语无伦次，自相矛盾，啊，结果到最后被主持人看不到，也是给打断了。他之后特别有意思哈，会后他是绕着厨王的后门溜走了，就是为了能够躲开记者。这心中有点心虚，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一件事情了。而我们也看到，就在相会之后24小时，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的海空战备警巡也是以行动去画红线，而同时也配备的是中国海警戴珊号在台湾以东执法巡查，中国也进一步的释放了在巡查之中的更多画面。
2: 是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在1号表示呢，这个淡山号率领中国海警编队正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例行执法巡查。据了解呢，事件背景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日本，日菲宣布启动两国专属经济区与大陆划清界限谈判有关。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呢，此次行动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海上划界谈判采取的必要措施，该行为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姜略强调呢，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对相关海域的管控，并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日本和菲律宾停止一切损害中国国权的这个行为。
1: 好，我们一起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哈，日本和菲律宾呢是在2026年的5月下旬，也就是这个小马可士他访日本的期间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之中啊，就宣布日菲两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的谈判，双方呢就主张谈判的区域要位于台湾以东的海域，这个就涉及到有可能这两国所主张啊重叠的 EEZ 以及延伸的大陆架的一个主张。好，那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第一时间强烈表达反对，并指出该区域位于台湾以东，依赖中国的国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日菲单方面的谈判严重侵犯了中国海洋权利，而且是属于非法而且无效的。中方是立即向两国提出了严正交涉。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智库南海战略感知计划批评菲律宾和日本正在利用台湾海峡的矛盾捞鱼。什么叫捞鱼啊？就是趁火打劫。那我们来看到试图侵占中国台湾地区的海洋权益，而台湾当局却只是沉默以对。于是中国海 海警2502舰隶属于中国海警东海分局直属第二局，为5000多级的多用途远洋直发船。2016年7月入列，标准排水量是5500吨，满载排水量是6400吨，设有直升机甲板，可以起降中型的舰载直升机，配备的是76毫米的舰炮、水炮、机枪等自卫与执法武器，具备强力的防撞射击。
2: 对，报道中呢未明述中国海警编队总舰船数，但依国防部公布的台海周边海空共军活动讯息，5月31日6时至6月1日有7艘解放军军舰、4艘中国海警舰在南海周边活动，推测包括军警联合或民兵船随行，舰船数恐不容小觑。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包括日本的挑衅是步步紧逼，包括联动着整体菲律宾的态势啊。在相会的最后一天，小泉进次郎表示，真正令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是中国及其庞大的武器库。在中国反复批评日本高市早苗在下令加强军备之后，言论可以说啊，小泉进次郎的这一番言论是东京方面到目前为止最直言不讳的回应之一，这是要死磕和硬磕了吗？中国一点都没有手软哈。那我们看到，包括在新加坡峰会，也就是相会开始的前一天，蒋斌警告重新军事化的日本这一头灰犀牛正在逼近，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军国主义。
2: 是的，日本呢一直稳步提高国防预算，已连续12年创下支出新高。其最新预算于去年12月获内阁批准，总额超过6兆日元，也就是约570亿美元。这使得呢日本更接近军费开支提升至这个全国总生产值 GDP 2%的目标。日本政府呢此前强调无意发动战争，只是希望加强防卫能力。在周日于这个相会上的对话演讲中呢，小泉表示，包括日本在内的每个国家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并敦促地区和平而更新自身的防御力是理所当然的。他试图呢向来场的亚洲各国官员保证，其中一些国家曾在二战中受到日本侵略，并承诺日本将以高度透明的方式推进相关工作，并与其他国家持续对话。
1: 是，那么中方直言不讳地问道，日本是不是会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对于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的受害者做出了道歉？小泉进次郎开始打躲避球了哈，避开了这个问题，同时还把矛头指回到了中国，说中国持续在高水平上增加国防开支，并且在缺乏足够透明度的情况之下迅速在多个领域扩展军事行动，中国对外政策以及军事行动对日本以及国际社会而言都是严重关切的问题，并且后面还自己偷偷补了一句，说日本和中国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你骂我，我骂你，骂回来之后说，你看我们还是可以来谈一谈的啊。好，那我们来看日本对于战时的暴行道歉的问题，一直都是东南亚最为关注的一个核心，不光是只有中国，韩国难道不去关心这个问题？那我们看中国多次的批评日本的道歉是不够充分的，包括南京大屠杀，我们说在很多西方的历史之中是完全看不到的，30多万同胞的命就这么着当着历史之中只是昙花一现，不应该被记录，不应该被报道吗？之前我也看到有位美国的华裔的一个女性是吧，这个多年来在去过了南京之后就被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深受触动，所以也是用了一生去奔走，当然也应对了很多各种的这个挤兑和困难，就是历史是必须要去正视的，你不能够说我不去看这一段历史，在西方就是我自己的小孩这一波学习的历史之中只有中国的屈辱史，是没有中国的发展史的，这是在新西兰，这是在西方的教科书中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作为华人的父母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给他更多的去讲好这些故事，
2: 对，
1: 让他知道不是说你要去给谁去建立什么样的这个故事的导向，但是起码你要让他看到故事的全貌，自己做出判断。
2: 没错，
1: 没错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高市早苗从2025年10月份上任以来，中国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是采取了大规模的举措去加强国防，包括计划投资新的地对舰的导弹，还有部署于陆地和水下的无人机。
2: 是的，日本近期亦放宽规则，允许向其他国家出售致命性武器，此举呢是有助于强化其国防工业基础， 此外，日本还计划在今年年底修订相关安全文件。高市呢，一是积极推动修订这个日本宪法第九条，这个第九条呢是属于和平主义条款，明确放弃战争。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呢，近期也日有升级，并在去年11月的时候是达到了高峰。当时北京对高市暗示，若中国攻击台湾，日本可能动用自卫对来回应相关的言论，并表示不满。高市的政策呢，也在日本的国内呢是引发了激烈的分歧。部分民众呢支持防卫，加强防卫以应对中国等威胁，但也有人担心呢此举会加剧紧张局势。同时呢，日本是否在背离战后的和平主义这一国家认同的核心，也引发了就是日本本地的这个激烈讨论。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菲律宾方面啊，菲律宾方面的挑衅也是一样的。同时提出了要扩大和台湾等伙伴地区的一些防卫的内容。那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现在啊，表示说，我依旧是受到着来自于中国的严重的一些威胁等等，同时要积极的扩大和美国、台湾地区，说是日本、越南等等伙伴的军事和国防的一些联系了。包括说菲律宾和台湾等等伙伴深化关系是基于共同目标的趋同合作。他同时强调菲律宾奉行一个中国，但是又必须在不涉及外交承认的非禁忌的一些领域之中。你可以看啊，日菲是打了一个组合拳，同时又把苗头指向了中国啊，说拒绝承认南海的仲裁。那中国也是重申这一个裁决啊，是啊，这个废纸一张啊。好，我们来看到，包括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馆同日通过社交媒体回应，重申中国一贯立场，只有关仲裁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南中国海仲裁啊，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一项裁决提出的主张以及行动。
2: 是的，对这个台海局势呢，铁多洛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冲突，基于人道考虑，菲律宾对于在北部省分支的这个安全避难所收容平民，在政治上并无异议。他指出，目前呢约有这个10万菲律宾人居住在台湾，菲方愿意对寻求避难者敞开大门。
1: 好，我们来看到另外的消息啊，在这个特奥多罗在回答的时候一直在表示说，在已有的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规范的情况之下，为何依旧是需要制定准则？问题就在于有某一方拒绝遵守准则，那无疑也就是去点名了中国啊。那同时还强调说，菲律宾不会牺牲领土完整以及主权，会继续的依循国际法，以透明、清晰、可信的方式去解决争端。那针对相会之上的交锋，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也是以脸书发文，指特奥多罗借南海仲裁案对于中国无端抹黑，损害中国形象。
2: 是的，大使馆呢重申中方立场，强调相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这项裁决的影响。中方指出，这起所谓的仲裁案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仲裁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未履行先与中方充分沟通的必要前提。此外，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这个管辖范围，所谓的仲裁庭呢乃是越权审理。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一次的环台的一个巡逻好了啊。那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具体的线路也好，安排也好，那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相关的国际法，中国呢是可以在台湾岛以及附属岛屿间啊，包括向东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且潜在拥有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权益，同时还可以适于钓鱼岛以及附属岛屿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权益，和日菲单方面划清海域形成大范围的主张重叠。日菲抛开了中国单方面的划界，当然是严重的向中国的挑衅了。
2: 是的，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的管控，这是对日菲单方面划界的必要行动和有力回应。中国不是主动改变现状的一方，而是对日非的破坏行为进行了必要的反制与自我保护。 此前的报道就是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也进行了发言，就是有央视的记者向毛宁提问说，5月28日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期间。菲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的表示说，日菲宣布拟划界线与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的中国国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呢是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方面的蠢蠢欲动哈，有两条消息。第一条消息呢是日本多名自卫队员将会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的总部，从俄乌冲突之中说是要学习经验，那么外交部同时也做出了回应。
2: 是的，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表明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是背道而驰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为隐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呢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也就是直接戳破了日本的野心和动作，你看日本除了忽悠这个菲律宾之外，还要带上谁啊？还要带上的是澳大利亚哈。我们来说到的就是扩的四方了。小泉进次郎在周日提议，在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之下开设防长会议，这个举动也表明日本有意将这一机制的安全议程拓展至外长和领导层之面。他表示，愿借着四方安全对话防长会的机会，来访问今年该机制轮值主席国，也就是印度，只要你听我的，咱们有这防长之间的一个会晤的话，我们日本将会访问印度，咱们进一步的合作呀，哈。小泉当天呢，也是在相会之上谈到，说最近啊，日本的茂木敏充外相访问了印度，和各国外长进行了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如今我们也能在防长之间举行此类的会议，感情小泉是想去印度旅游了啊，那就太好了啊。说这个防务合作是我们各方可以共同努力的领域，如果日程允许，希望能够访问印度开展此类对话，同时希望能够为四方安全对话迈向下一步的增程能量。
2: 是的，小泉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天呢，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将印度置于美方印太战略的核心位置。赫格塞斯呢周六在新加坡表示，在南亚，印度是维持地平稳衡的这个平衡的关键支柱，一个强大的印度在以其自身利益形势下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即维持本地的这个本地区的权力平衡。这是海格塞斯说的。海格塞斯呢也说，印度正在发展支持美国海军舰艇在该地区运行所需的基本设施，称其为一项迫在眉睫的行动要务，并确认华盛顿和新德里正在推进标枪反坦导弹的联合生产。周六呢，小泉与海格塞斯举行会议时提及增压器行动的倡议，旨在进一步加快双边合作，包括共同研发 MSM 三 Block 这个等类型的各种导弹。日美防长讨论了这个实现该倡议的这些基本措施。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吧，澳大利亚是不是真的在和这个大联合的活动之中得到了更多的一些收益呢？我告诉你啊，奥库斯真的要变成奥库斯。为什么？因为澳洲这一边在奥库斯中得到的 的东西已经在悄然的降级了。为什么呀？原来是为我而造舰，对吧？现在的话叫买二手的核潜艇，这个稍微有点欠佳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澳洲和美国在五月底宣布将会针对着 AUKUS 协议采购核动力潜艇的细节进行精简化。澳洲未来获得核潜舰将不会再包括新造的舰艇，只会接受美国的二手的核潜舰。澳洲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也是强调，这个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简单来翻译一下，这个大白话叫做没钱了，没钱了，所以我们就开买二手货了啊。
2: 对，
1: 是
2: 说明说这项措施呢，将使澳洲取得三艘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潜舰，取代原先的新造舰与现役舰的混合方案。据2021年签署的 AUKUS 协议，澳方预计在15年内接收至少三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澳洲原先计划采购两艘二手潜艇与一艘新舰，但如今三艘都将是美国海军的这个现存现役舰艇。就
1: 是啊，为什么只卖二手货，就是因为具有成本效益。你看人家外交的多会聊天，是不是啊？具有成本还是效益的，对不对？你不说的是考虑着兜里没钱，说的是具有成本效率的。以后我也要这样子说话哈。那在推进这一项计划的进程之中，说正在寻找每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选项，这对国民一宣布，对不对？说的都是什么，你看我们还在给国家省钱呢，等等，钱一分没少花，拿的东西就是降级了，这就是一事实啊。好，马勒斯也表示，这些潜艇也是同一型号的，所以对于操作这些潜舰的官兵，还是对于维护这些潜舰的人员来说，重要性都不言而喻。你看，还简单了，那不是都追求的是革新换代吗？如果都是用顺手了，以后都不突破了，创什么新，对不对啊？大家都说了，我们这四代机就挺好的，五代机现在已经性能很优，那就不要再造六代机了，还得现学习，对不对？那你给乌克兰的也不要了，你就跟俄罗斯说，还是给他俄制的，要不然的话还得先学习，你们还得派人，风险不是直线的增加吗？很有意思啊。那么 AUKUS 其实这一个潜舰计划也是澳洲国防战略的核心之中的一个核心了。未来的30年内总支出可能会达到啊这个很大的一个数额的。那我们看到应该会达到2350亿美金，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美英澳三国的防长还有并肩共同宣布要研发无人的潜航器，并且还要把苗头放到了中俄的身上，说是海床在未来将会成为新的战场了。
2: 是的，美国、英国及澳洲表示呢，将在三国军事联盟 AUKUS 框架下共同研发无人潜航器技术，以保障的那个海底电缆并提升防务能力。这项技术呢，预计将于明年完成。虽然整项技术成本尚未公布，但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呢表示，英国将投入1.5亿英镑。三国防长在新加坡举行的相会上公布了这一消息。此前的外界一直批评 AUKUS 各项计划推进缓慢，这个希利呢也接受这些批评，并说过去太长时间以来 AUKUS 谈的太多，交付的太少。他并且补充说，但在我们三国政府的领导下，情况已经改变了。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啊，现在呢，在美国、澳洲、英国现在把目标放到了海底管线和电缆的方向。AUKUS 的框架之下，三国将会共同研发新型的无人水下载具。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破坏了海底电缆的风险正在上升，同时又开始担心伊朗，说伊朗也有可能会穿越波斯湾的浅海区域的大量数据的一个网络。我特想知道啊，这个马勒斯刚刚还说我们要一个经济的选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不都是得要砸钱吗？为了共同应对啊，这个针对你说中也好，俄也好，但是自己拿到的是二手舰，你自己看看这三方阻隔之中，到底澳洲是不是一个奉献者的角色呢？对不对？我自己拿到手上的是什么，但是我应对着这个海床，我配合着美英之间的一些角色，我自己的付出可以是更多，这不就是钱的权重放出了位置吗？你一边说我买二手舰是为了省钱，那钱能让你省下来，那目标都已经跟你谈好了，这边拆怼了，那边给你降了，这边就得给你补上，对不对？这钱是有新的用途的，那澳洲是不是自己手里拿到的干货 降了个级啊。
2: 嗯，
1: 这就是奥克斯自己的一个缩水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纸对，你总得有点证据吧。根据美国啊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英国卫报最近的报道，说这一个协议啊是在新加坡举行的三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之上来宣布的。这个计划呢将会提升三国的侦察与打击的能力，并且会增强反水雷的能力。好，我们来看英国方面表示，新的奥克斯计划将会透过一系列最先进的传感器和水下无人机武器系统，提升三国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包括针对海底电缆以及管线的攻击。这澳洲啊说我得说服我的民众，对不对？我单独这钱挪走他用不好说，那我就来举例吧。他举了五起电缆遭到割断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
2: 是的，这个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呢，海床就是战场，呼吁对所谓的影子船队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指出，现代文明的动脉海底网络电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呢是遭到破坏，像澳洲这类岛国是尤其脆弱的。他说，过去18个月以来，我们目睹了一连串针对海底关键设施的这个攻击，其规模与频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他举例说，台湾海峡发生五起海底电缆遭切断的事件，并且归咎于中国大陆。波罗的海则是发生了3起类似事件，据称是由俄罗斯所为。英国呢在上月表示，已追踪到3艘俄罗斯潜艇在北大西洋秘密勘探海底电缆。希利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说，我们看得到你们在我们的电缆和管线周边活动，你们应该明白任何破坏行为都是不会被容忍的，并且将带来严重后果。自这个俄罗斯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呢已发生多起天然气管线以及因特网电缆受损的事件。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AI 的数据中心未来会不会提升海底电缆的一个重要性呢？目前有6条主要海底电缆是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大量的网络流量，包括电子商务、云端服务、银行业务以及通讯的服务。可是我们看到啊，伊朗的半官方媒体在上周6日主张，所有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光纤电缆都应该纳入到监管许可制度，并且缴纳主权的通行费。我不光要管你水上面的，我还要管你海底下埋的这一些电缆的内容。所以这不是把奥库斯都吓死了吗？只有奥哭一哭啊，这一边才能起死回生了啊。好了，另外一方面，所有连接着欧洲、亚洲、非洲的主要海底电缆都会经过红海。我觉得既然这么害怕，也别做什么新战场，直接绕过这个区域，或者澳洲和英国就应该助力着美国，把这个伊朗直接从地球上取消掉，那不就没有这些威胁了吗？对不对？这么有本事就直接把它给灭掉啊！灭掉了以后，未来的话，管以前拉的这些线都不会有什么被这个钳制或者被讹诈任何的一个可能性了啊！所有连接亚洲、欧洲、非洲主要海底电缆都会经过红海，承载着3大洲之间绝大多数的数据的一个流量，所以红海大家当然知道了，还有拖鞋军在那边守着呢，对吧？啊，所以一切都是问题，这边开着大会砸着钱，希望能够达成所愿。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还有一则信息，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被中国驱逐出境啊，这一边纽约时报开始上窜下跳了。那我们看到在外交部的发布会之上，林健也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的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且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
2: 是的，林健说呢，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并且违反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呢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中方呢也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呢对此是表示坚决反对。林健呢同时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呢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和工作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不少中方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访问提供 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中方呢，美方呢，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合法权益。
1: 是，其实你看，在国际之上，不管是媒体也好，国家的外交也好，相会之上的碰撞也好，每一天看国际新闻，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心很累哈。你对于一些敢说、敢栽、敢给你扣帽子的人，或者是说还会各种讲故事啊，这个各种的又是需求，一方面又是贸易之中金元之上的一些需求，一方面又是在国防之中，对于你就是天天的这个扣的这个帽子，你的强大他就说你威胁到我了，
2: 哎，
1: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做大做强？你为什么让自己的心里面是如此的一个胆怯？不是他的问题，他的心理素质没有问题，都是由于你太强了，你震慑到我了，你戴了一个金项链，你震到了我的眼睛，我就没见过这个事情，你就是在羞辱我。所以看国际消息，有时候你和骗子和无赖和这些这个栽赃的事情讨论，包括有时候我们评论区也是一样，你觉得贼累你知道吧，啊，那怎么办呢？那只能不断的拿出实力来，让实力让他们去闭嘴。他们对美国没有微词吗？有的是，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对于到美国的时候都说的是坑坑坑坑，这个叫什么坑坑吃吃的啊，也这个不愿意直白，不是别的，他就是觉得他拳头硬，他怕他疯起来连自己都打，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啊，我想在这一段的时候也跟大家再来说两个消息，一个呢就是中国自研的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是公开的亮相了，这个也是中国官媒披露的，中国自研052D 型的驱逐舰新建的海军铜川舰的最新画面了。
2: 是的，央视军评呢星期天也就是5月31日报道，舷号177的铜川舰呢是

0: 海防等国防教育活动，把家乡舰呢是刚刚入列的消息带给了这个家乡的人民。
1: 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关注很多，就是南天门计划的最新进展啊。五月底的时候，央视报道南天门计划的最新进展曝光，有多款的空天装备的细节被披露了出来，其中呢包括白帝空天战机。那这一个战机也是采用了全频段的隐身技术，可以在有人和无人模式之间自由切换，并且具备着可变异的结构，能够实时调整气动的布局。鸾鸟号空天母舰啊，10万吨级，全长呢是242米，翼展呢是684米，最大的起飞重量达到12万吨，可以搭载88架旋女战机。旋女无人制的空战机能够在大气层外作战，配备粒子加速炮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计时速为700到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适用于危险区域的救援任务。
0: 是的，南天门计划呢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核心呢在于构建一个由大型战略航空天载机平台、天空战机及战术机甲组成的全国性综合战略防务系统。今年一月呢，这个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在一月份的时候，南天门计划的三款概念型的战机，从气动布局、引擎的规模、驱动引擎啊、飞行方式到携带武器等方面，都和现代战机有着显著的区别，也是体现了科幻技术的一些应用了。这些设计啊，虽然在目前处于概念阶段，但是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的概念，正在为未来的航天技术的发展指明着方向。南天门计划是什么？南天门计划也是应对着未来的航空和航天技术的啊这个整体的一个构想。在技术快速更迭的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观念，而不是技术的一个本身，就是你要想得到，你才能够触及得到，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南天门技术面对着未来的一个畅想，它最大的挑战也是在于整体的概念能不能够想得够大。那这个计划整合了高超音速的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的组合、超材料隐身等离散前沿技术，形成了以科技战机为核心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仅代表了对于未来空天优势的期望，也是捍卫国家空天安全而努力的方向的未来哈。这个图片有时候看着视频真的是蛮震撼的，反正我的感受是如此。那么回来之后的话，我们来看到进一步的风堵出现了，包括英伟达 AMD 高阶的 AI 芯片出货中国啊，这个只要总部在中国谁都不许买，美国又要对 AI 出手了。但同时也引发了我们今儿另一个观察啊，黄仁勋这时候又站出来突然宣布了和宇树之间的一个合作，到底在搞什么呀？回来之后的话跟你一起来聊一聊看哈。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国的风度。但是呢，我想先来说一下的是黄仁勋的官宣哈。黄仁勋现在是官宣要和宇树开始进行联手，这是一条非常快速的新闻。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在 GTC 的台北大会之上，黄仁勋突然宣布搭载着 SwapWeb 的这个英伟达啊参考的人形机器人将会正式的向开发者来亮相。根据了解，这一款人形机器人将会是由这个英伟达和宇树共同的来推出，同时呢还会以 GR00T 开发平台为底座啊，将这个触觉的操作能力，包括人形机器人等等来进行到结合哦，还有英伟达的测算能力等等融合到整个一套的配置的系统之中。这一时之间我看到评论区都是华人啊，这个得小心，对不对啊？未来要关注啊，这个宇树说是福兮祸兮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考量。那我们看到宇树在6月1号这个儿童节的时候，确实是迎来了自己振奋人心的一个好消息。之前我们都知道6月1号的时候，宇树科技的创办 IPO 是冲刺之中啊。那我们看到6月1号的时候，上交所的上市审核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会议，审议结果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以及信息披露的一个要求，然后同事们都在喊啊，又一个大牛股就要出现了，很多人都在搓手，对吧？蠢蠢欲动啊，
3: 买点儿，
0: 哎，看着未来的一个走向。但是你看，就在科技和 AI 的领域，美国又一次的出击了啊！只要是在总部在中国，都不许买，都要封堵啊！这个呢，也是在5月31号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采取的行动，要封堵一处，说是已经存在了1年的所谓的监管漏洞，这个漏洞有可能会导致多个企业啊，以及位于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实体出口顶尖的芯片，包括英伟达最先进的啊这个 Rubin 以及 Blackwell 处理器，还有 AMD 的 MI350X 的芯片内容。
3: 是的，近年来的美方持续加码对华科技遏制，反倒逼国内企业迅速成长，尤其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方面的蓄力突破。眼瞅封锁未如预期，美方是愈发焦虑。这份新的指导意见呢，于31日发布在美国商务部的官网上。报道称，这一突如其来的新规表明，尽管美国整体企业企图切断中国企业发展核心人工智能 AI 所需的芯片供应，但近一年来，美国高端 AI 芯片仍持续流入位于马来西亚等地的中国 AI 企业的这个海外子公司。
0: 我们来看一下哈，美国在周末的时候发布新规是蛮罕见的一件事情。美国的商务部在指导意见之中是这样写的，说即便相关实体位于中国境外，只要总部设在中国就不行，美国依旧要向它出口先进芯片实施许可证的要求。我使劲赌啊，我给你这个越来越核心的一些要求了，真的堵得住吗？显然美国还不知道现在在跟中国的竞争之中，在 AI 的这一场大跑之中会是如何。你也不得不说啊，这华为的这个一系列的操作也好，或者是说中国的这些科技企业的联动动向，确实可能是让美国戳到了最痛的一个点。包括我们之前说的 DeepSeek， 你能想象有一天 DeepSeek 跑赢市场是因为它便宜啊？也毫不意外，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10万块的起家，就让很多人 是大跌眼镜，从哪儿跑出来这么一黑马，现在又开始跟我玩价格战了。哎，卖鞋卖袜子卖杯子卖碗卖不过中国，这未来大模型也卖不过中国了，也便宜了，那电动车太阳能对不对卖不过，我就降了价了，你们还是比我便宜，这未来 AI 也是可以这么落地为王的嘛。好，我们来看所谓的这一个监管漏洞，最早呢是出现于2025年的5月份，当时美国商务部就宣布暂缓执行拜登政府任期尾声的时候出台的叫做人工智能扩散的规则。这个规则啊，原本用于管控全球人工智能芯片的一个流通。那么前美国政府官员也是表示说，这个漏洞就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子公司无需申请许可，便可以采购英伟达 Blackwell 系列的芯片呢。
3: 是的，这个发言人呢也称，中国企业很可能一直在大规模采购这类芯片。那个美方的报道还称，目前尚不清楚在特朗普政府留下的这一漏洞的一年时间里究竟有多少芯片被出口。一位对供应链十分了解的这个行业人士评估呢，数量可能达到了数十万枚。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新发布的指导意见并未要求数据中心停止使用这些芯片，也没有要求停止对服务器等先进计算设备提供维护服务。美国商务部、英伟达与 AMD 尚未呢就此做出评论与回应。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于美国输华的芯片问题，中国的立场是非常分明的哈。毛宁之前就回应过，小而高强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前是什么？我要碾压你，我要封堵你，后来是我不遗余力，哪怕自损1000我也要去封堵你。现在是脸也不要了，桌子也都掀翻了，对吧？我现在就是跟你死磕硬扛，能不能真的扛得过呢？还是自己这个吐血受伤，到最后是元气大伤呢。我们来看啊，包括这个黄仁勋在5月20号的时候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是坦言说，美国的出口限制啊是可以持续的重塑全球 AI 的芯片的一个格局了。那但是这重塑到底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我没有办法做出判断啊。这个公司呢已经，也就是英伟达已经将中国市场基本上就拱手让给了中国的公司。黄仁勋是说糊涂啊，对不对啊？这次我语速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再给我搅和黄了。率先的宣布，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英伟达啊，这个步步八字里面就是写着跟美国政府的下一步的策略的联动。我觉得跟语速这个消息一官宣出来，美国马上又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动作了。
3: 嗯，是的。
0: AI 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带来这极下的机遇，但是也带来了无限的毁灭的一个可能。其实就跟那个核武一样，你看有了核武之后，这世界上的领导人都会好好说话了。为什么？因为核武不再是像以前几个大炮或者是什么导弹轰一轰，最多就是铲前线的事儿啊。我自己躲在我的这个黄金椅之后，我是不会有问题的。现在核弹就好了，全世界人民灭霸一个响指，大家就同归于尽，是不是啊？但是同时，它也确实是带来了极大的对于世界发展的一个威慑。那我觉得 AI 其实也是一样，最主要的还是要如何用 AI 的问题，对不对？
3: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到现在有一个蛮危险的信号哈， AI 是不是在未来真的能够决定谁该死呢？
3: 是的，美国国防部呢正在加速导入 AI 技术，希望提升情报分析与决策效率。但美方高层近日公开强调，涉及使用致命武器的最终决定权呢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五角大厦扩大与科技企业合作之际，如何在军事应用与伦理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也成为了外界的关注焦点。美国国防部长的海克塞斯表示，美军必须更快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以维持竞争优势。他指出， AI 可协助处理庞大信息，缩短决策时间，并强化军方在快速变化环境中做出应变能力。
0: 那随着全球主要的强权竞相的发展人工智能，美国的军方近年来也是寻求着和科技企业的合作。哎，说实话，这个国际之上啊，大家都在担心对方会把 AI 应用到军事装备之上，但是自己又希望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出尝试的人。人自私的这个本性其实是骨子里面就带来的哈。那多名美国的军官就强调了说，人工智能不管如何，它的角色都必须是协助决定，而根本不可以去取代人类。但是就现在这个叫劲儿，无底线的劲儿，未来的话 AI 决定别人的生死，我觉得是绝对的方向。只要控制着这 AI 别把人类给吞噬了， 就阿弥陀佛了哈。好，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也欢迎对于 AI 方面的这个角度欢迎大家来说。因为我自己看很多 AI 方面的一些消息，特别是周边的一些信息，什么 AI 产生了自主的意识啊，自主的语言啊，甚至是有自我毁灭的这个意识和决定权，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消息， AI 的它的实力也好，算力也好，或者它的一些思维的这一个体系，都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雏形。到底现在的 AI 强大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具体运用在了什么样的环节之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那一旦出现到了失控，那其实是对于人类来说，那真的是灭顶之灾、啊、
3: 电影照进现实了。
0: 哎，这个就是搬起石头，就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段子，说搬起了砖头青砖石红砾石什么砸向了自己的脚趾头、反正就是各路全开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这个周末还有事发生啊。伊朗现在是彻底宣布的又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还会启动新的战线，是不是听到这个都有点无感了？美国和伊朗又是一顿狂轰滥炸。我们来看一看，伊朗现在是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启动曼德海峡的战线了。伊朗是在6月1号的时候报道的，和抵抗之湖抵抗真信啊一起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会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当然这一个举动也是介于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伊朗的谈判团队暂停了和中间人美国的对话内容。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周末美伊之间彼此的打来打去吧。
3: 是的，这个美方说呢，美军周末对伊朗的无人机雷达站和指挥中心发动袭击，以回应伊朗的侵略行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中央司令在星期天晚上在 X 平台上发文说，美军战机周末的打击目标位于伊朗的格鲁克和格什姆岛，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个地面控制站和两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声明称呢，这些经过慎重考虑的打击分别在5月30日和31日，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击落一架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这个美国 MQ-1 无人机。声明说呢，是当时没有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受伤。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关于谈的内容，又是出现了争议。美国直接啊，这个特朗普直接是手撕 CNN。刚才纽约时报中国来办啊 ，CNN 这一边，特朗普现在是杀红了眼睛，假新闻对不对啊？假新闻，你一直都是大骗子，从我竞选之前你就针对我啊 ！CNN 呢，在早前的时候报道，特朗普已经将协议修改意见返回给伊朗啊，我跟最新的消息说的是，伊朗也在寻求着第三方之间和美国的沟通。那么报道也引述了知情人士说，美国的对于这些修改的意见，伊朗方面的回复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些修改，主要集中在美国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问题之上获得了保证。那伊朗一再强调，目前的谈判框架之下不会讨论伊朗的核计划的内容。特朗普说，呸啊 ，CNN 你就是助长他人威风啊！什么都是假新闻。美伊的协议是明确的写明了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这可是特朗普底线之中的底线，核心之中的核心。
3: 是的，伊朗特朗普呢，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新闻 CNN 今天又老调重弹，称我的伊朗核协议未谈及核问题，但事实是协议中非常明确的指出，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了详尽的篇幅和强有力的论述，谈到伊朗核问题其他各方面。事实上呢，协议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CNN 还有许多其他的假新闻媒体都是低收视率的灾难，就算换了老板也不会好转。这是特朗普发布的一段这个
0: CNN 就是狂骂特朗普，从这个运筹帷幄回白宫参与竞选的时候就开始，这上来了以后果然 CNN 没什么好日子哈，乱套。但是据说呢，也在这样的刚才有谁说的，D先生说的啊，说薛定谔的霍尔木兹海峡真的每时每秒你去看那动向全都不一样。反正我觉得这僵持的状态到年底应该都是跑不了的。美国这一边又说了，说我们偷摸的引导了70艘的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的骄傲，你看我们办成了一件大事儿哈。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过去的3周悄悄的引导70艘的商船来进行到通航，那么美国官员拒绝说到 到底是具体的这个型号，还有到底是怎么引导过去的，路线走的是哪儿啊？但是暗示至少有一条是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的一个航线内容了。
3: 是的，另有这个航运分析人士称呢，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搭应器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们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舰这个航船只的这个实际数量。报道呢同时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每天有超过100艘商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因此呢，过去3周由美方协调达成的日军3艘的通行链，意味着远远不能
0: 就是远不能意味着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复苏了，
3: 对，
0: 就通行了啊！哎，不管了，反正每个人都在说对自己有利的一件事情，就这个黏黏糊糊啊，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这够呛啊！人没有这种美国的嘎嘣脆，就是已经是深陷泥潭之中了。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这个周末是不是你一定看到了佩泽西强说是被巴下马了，架空了啊，无法管理国家。为什么大家会相信这一条消息？主要是由于这谈判派和武装派。这个打的这个武派是确实意见是不太吻合，而这佩泽西奇扬从上了台就是开始就是叫做黏糊战略，我把它叫做黏糊战略，哎，对于美国又说着软糊话，风向又是这样，关键的时刻你又谈又不能在自己的这个国内占据着主导的绝对的一些作用，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内鬼吧，为什么大家在空袭之中斩首行动都被斩了，就剩了这么一个小头啊，对不对啊？好，现在呢又是传出来说是被架空请辞，但是到目前为止德黑兰都是否认的啊。我们把知道的消息跟大家再来说一说。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这个是由伊朗国际，但是我之前就看到了，这其实是一个叫做反伊朗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传媒。之前呢他也做过几个惊天的大独家，包括最早的时候说到的穆杰塔巴身亡，就是这一家媒体爆出来的，后来证实那确实是不靠谱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又一次的不靠谱，只是为了博噱头。好，但是他说啊，佩泽西强已经向最高领袖办公室提交了一个辞职信，但是我认为一切都应该以德黑兰的官宣为主。那么伊朗总统办公室否认了这一个报道的内容啊。
3: 是的，此前呢，伊朗政府与军方安全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持续存在数月。先前有报道指出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已逐步限制多项总统权力，并实际控制政府主要部门。知情人士透露呢，佩泽西奇扬的政府陷入政治及行政僵局，外交谈判无法取得进展，内阁结构呢调整计划也无法完成及实施。
0: 好，到现在为止啊，反正伊朗的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说的是佩泽西奇扬没有请辞，将会继续的履行职责。咱再看一两周，对吧？他爱走不走，咱们看一看就知道动向了。我觉得就算不走，说不上话，也就是放在那儿，就是当个吉祥物而已，
3: 吉祥物，
0: 对不对？就是一个吉祥物。你说美国想要去打造的也是卡利巴夫，也是这个伊朗议会的一个议长，也跟你佩泽西强没关系。霍希尼泥瓦匠找了个泥瓦匠的工作，是不是啊？那你说真的是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这一直又不认可你这佩泽西强，这不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嘛，对不对呀？就是我就说了，真的是最高牛马，对吧？在伊朗的这个国会之中拿着一个官宣的这个 title， 其实就是个吉祥物，干了个泥瓦匠的这个腻腻乎乎的这个活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其实真的不好打啊，所以为什么我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到年底这个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都会这么黏黏糊糊，赶上东北黏糊麻辣烫的这个状况，为什么哈？因为他一直在恢复他自己的战力。你看美国一直特朗普嘴里面，我已经早就把他们打麻了，早就把他们打得稀碎，但是从恢复了30%的兵力，恢复了60%的兵力，70%的兵力，90%的兵力，再到今天，现在美国的媒体还在不断的告诉我们，现在啊，伊朗正在恢复着大部分地下的导弹基地，这不就是对于特朗普啪啪啪的打脸吗？
3: 是的。特朗普呢多次宣称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呢5月31日在报道中打脸特朗普。CNN 在询问有关专家并查看相关商业卫星图以后表示，伊朗恢复其大部分地下导弹基地受 美以袭击的影响呢，18个基地中的69个隧道入口已有50个被清理。卫星图像显示呢，修复工作使用的是普通推土机、挖掘机和自卸卡车。许多基地道路已被修复，部分区域甚至重新铺设了沥青路面。
0: 好的，那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的是日本启动了第20轮的福岛核处理水的排海，那这一次预计的排海将会达到7800吨。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星期一上午启动了福岛第1核电站的新一轮的核处理水的排海，这也是该公司总计第2次核处理水排海。当地时间在6月1日的11点28分，东京电力公司东电啊开始本次的核处理水的排放。根据东电此前发布的资料，这一次的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日，预计排放的核处理水总量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是1.3万亿的贝克勒尔。再来看到韩国方面，
3: 是的，韩国方面呢，这个 SK 海力士位于中青北岛青州市的厂区，今也就是1日上午10点23分，许经传火灾并泄露出剧毒气体氟化氢，导致场内3600人紧急疏散，并有7人送医。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呢 ，SK 海力士青州厂4号楼连接 M15X 厂区的6楼失火，自动洒水系统启动后，火势迅速被扑灭。不过仍有5 ppm 的这个氟化氢外泄。起火地点呢有5人感到眼睛疼痛，另有2人虽没有症状，但位于这个泄露区呢，也是为了一并送医，
0: 因为他自己在泄露区域里面，所以也是一块被送到了医院里边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消息，图片之中这一个人已经确认是身故了。他是谁？他是美国的核武实验室的职员。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吴曼要说的是美国近年来接连11名军事核能航天科学家离奇的死亡或者失踪。那么图片之中这一名女子卡利亚斯就是其中之一啊。我们来看，特朗普在4月16号也是透露了自己听取了相关的汇报，白宫也和联邦调查局着手开始了调查。卡利亚斯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卡利亚斯啊，他是53岁的一名在核武实验室的职员。他在将近1年之后，终于在同州的卡森国家公园内获得了他的遗骸，死因到现在是不明朗的。根据媒体报道，卡利亚斯和丈夫一起在这个洛斯阿莫斯的国家实验室服务。丈夫呢也是在他失踪之后就回忆说这个卡西亚斯在去年6月26号在他上班之后就说自己要去实验室办点别的事情，没想到自此就再也没有了踪影。在卡利亚斯失踪的当天，有人看到他是沿着518号的州道向东行驶。女儿在家中呢是发现了卡西亚斯留下的一只恢复原厂设定的手机。丈夫则是透露了妻子当时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细节是什么呢？他又不愿意说明。好家伙，科技片照进现实了，科学家到底承载了什么样的压力？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是道德的沦丧啊，还是外星的干预啊？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啊！就在卡西亚斯失踪之后，警方并没有排除他是被谋杀的可能性，但是同时也认为他是极有可能出于自身的情况而决定消失的。5月28号，有民众在新墨西哥州的卡森国家森林发现了人体遗骸，那么30号完成比对，确定就是卡西亚斯。这科幻片我告诉你，悬疑惊悚。能拍上5G，但是呢，你会看到在遗骸的旁边是留下了一把手枪，有可能是自己吞弹自杀，但是也有可能是伪装成了自杀的现场啊。
3: 都有可能。
0: 是的。
3: 据了解呢，这个美国近年来接连传出11名军事核能航天科学家离奇死亡或失踪，卡西亚斯呢就是其中一人。总统特朗普呢4月16日透露自己已听取相关汇报，白宫也和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联手展开调查。
0: 最后的一条消息，这一边看到的是惊天谜案，对吧？啊，扑朔迷离。紧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绿意盎然啊，金正恩和自己的女儿走在一片油菜花之中。
3: 是的，
0: 来看一看之前看过了，金正恩穿着皮夹克，看着大导弹、大航天器啊，这个秀自己的军事实力。这一次居然参观的是温室的农场。这件事儿发生在5月31号的时候，当时金正恩带着自己的女儿视察了新义州的温室综合农场，啊，同时金正恩还发表了评论，说农场不要只顾生产效率，要实现产品多样化，科学的搞好施肥培植的管理，让人民都吃到美味营养的蔬菜。这几张照片放在一起，都觉得令人这个觉得世界的新闻很戏谑哈，戴着个草帽，穿着个大白褂子，站在油菜花之中。
3: 嗯，
0: 啊，金正恩呢，其实是提出了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的设施和销售点，建立温室的专家培养体系。我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是在看科幻大片，里面有各种的惊悚悬疑，还有绝地生存，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收看。那这个是我们在国际的部分，回来之后呢，将会是整点消息，进入到新西兰的本地内容。新西兰真的是绝了啊！首先，在我们的财政预算之中，终于有更多的笔墨，让我们今天好好的来盘点一下新西兰的国防投入，搞军备，我们的数字几乎是翻倍的，并且这还不够多，国家还有意再去狠砸资金，国防。国防，我们对标的无非就是北约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一。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新西兰本地存在到的各种的问题。大事小事咱们先不说，先说一个尴尬事儿，好不好？奥克兰有个电船，现在是渡轮啊，这个上路了，
3: 哎，上路了。
0: 到最后发现，哎，用的不错，一回头发现
3: 没有
0: 充电的地方。什么情况，对不对？带着手机去出差，后来发现忘带充电宝了啊！回来以后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之外，咱们新西兰的这点纽村事儿也是挺闹心的。
3: 是，
0: 嗯，进广告，然后咱们回来聊啊。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的本地消息。我们先来一段速览啊，看一看今天的主要信息。第一条消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国防部长 Chris Pick 就表示，新西兰未来啊可能会讨论核武器和核动力推进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啥意思呀？新西兰这无核化要变天了吗？这件事儿自然就是和奥库斯紧密相关。第二支柱撑不住了，我们要进第一支柱了吗？这就引发了外界的担忧，未来新西兰的政策将会出现变化，特别是无核政策的变化。总理办公室随后澄清，新西兰无核立场不会变化，大选也不会提出修改的策略。那请问我们新任的国防部长到底此番言论是什么意味呢？
3: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军费八年冲上 GDP 2%，未来恐近翻倍。这个国防部长呢表示，新西兰将以平稳持续的方式提高国防开支，目标是在八年内达到 GDP 的2%。政府已在预算案中追加了15.8亿纽币的国防资金，用于无人机、护卫舰更新和军事能力的升级。
0: 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再来看到的是，在新西兰的国会紧推了 AI 发放福利吗？反对党就警告说，怎么着要让机器去决定人生。新的法案啊，会允许我们的社会发展部扩大使用自动化的系统处理福利申请、资格审查以及部分的决定。政府说不会使用 ChatGPT 生成类似式的 AI， 只会用规则明确事项。但是反对党就担心，这缺乏着公众的审查，很有可能会直接伤害到弱势的群体。
3: 是的，新西兰本地媒体呢是锐评了财政预算案，称政府不会再撒钱了。一位评论人士认为呢，2026年财政预算案没有大规模的生活补贴，意味着普通人不能再指望政府撒钱救急。同时呢，通胀、油价、失业率和房价压力呢仍可能持续。2026年呢未必会成为经济好转的一年。
0: 我估计2026年是非常够呛的了哈，可能咱们起码要到2028年了，这是我的预判。来，我们看一看刚刚过去的国王生日的长周末，居然是有7死的事故发生啊，这也是创造了10年以来最惨的记录之一。那么新西兰多地是接连发生了致命车祸啊，包括也有迎面相撞的3死2重伤的车祸在瓦鲁伊的地方发生。警方就表示事故令人心碎，并且呢也是提醒民众在湿滑天气之下要减速、守限速，不要开车玩手机。
3: 是的，一份最新民调呢显示，机会党 TOP 党的支持率提升是3.3%，距离5%的国会门槛仍有差距，但明显抬头。华裔党魁呢黄秋磊就表示 ，TOP 党想打破无现任议员小党无法靠党票进国会的这个历史。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居民浴室居然突然发生了，看到了有蝎子哈。新西兰是以安全著称的，也没有大毒蜘蛛，也没有大蝎子，也没有蛇。那么这个蝎子从哪儿来的呢？怀疑啊是从海外旅行的行李之中搭便车进入到的新西兰。 MPI 已经是收集样本送检，并且表示这是一个个体误闯的事件，目前的生物安全风险还是比较低的。
3: 是的，这个牛羊肉呢价格还是要涨的，羊肉呢或将突破12.5纽币每升。国际农业分析师预测呢，新西兰优质肉牛价格未来一年可能创纪录，羊肉冬季或涨至每公斤12.5纽币。背后原因呢是全球牛羊供应减少，而美国等市场呢对高蛋白肉类需求持续强劲。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奥克兰的鬼塔哈，叫做 Seascape 正式的挂牌了，海外的资本现在也是这个充满着好奇的意味啊，想要去看一看。那我们来看，在奥克兰市中心停工多年的 Seascape 的项目正式出售，连同未完工的大楼、历史建筑和地皮一起挂牌。中介就说海外买家兴趣浓厚，业内认为这个项目拆除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的话将由新买家接手而去冲刺完工了。
3: 是的，奥克兰的新的电动轮渡启用了，但充电站还没建好。奥克兰首艘混合动力电动轮渡 YT Meta One 将于下月开始服务 Devonport 航线。乘客试乘后称其安静平稳，但在 Queen's Wharf 快速充电站呢现在是仍未完工。新船呢暂时只能夜间充电，白天的是靠柴油发电辅助运行。
0: 这显然就是属于动作比脑子快，这个没有完全的准备好，还是太尴尬了。今日新闻很多，主要咱们来看一看国防开支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到的重头戏。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路况和天气方面的信息。
6: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7: 太难了。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4: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一起来看一看天气和路况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早晨这大风大雨还在持续哈，新西兰这个天气啊就是这样，一到下雨了大家就都不会开车了，所以堵车也是必然的情况。来看一看这一场雨会持续多久呢？先来看一下的是路况方面，果然车祸不断。先来看到从北岸往 CT 前行，基本上过了 Albany 就是一路的车多，好在啊从北岸往 CT 前行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那一直呢会持续到达 North Shore 之间才会有所缓解。大桥之上目前没有进新的报告，应该还都是可以通行的。再来看一号高速公路啊，从南区往 CT 前行，现在呢是在整个 Papa Cra 的地方就出现到了车多，继续往前 Manu River 也是以黄色的车流标识为主，过了 Manuka CT 是黄色的车流标识，继续持续进入到阿塔呼呼，正式的黑色的大堵车就开始了。阿塔呼呼是黑色大堵车，一直连接到 Mount Valentine， 再往前啊 Greenland 以及 Ellerslie 之间全部都是一个黑色的堵车，基本上今天的堵车要过了 Manuka， 要过了这个 Market Road 才会有所好转。16号高速公路之上就有事故了，跟大家汇报一下啊。先来看到的是堵车的情况，今天的堵车啊是从 Lincoln Road 这一个入口处一直持续到达 St. Luke's 的出口。那么哪个地方出现车祸了呢？大家看啊，是过了 Lincoln Road再往 Tiatatu 过这个桥，一直往 Rosebank Road 区的方向，现在是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之中。乖乖，这个奥克兰大家一下雨就不会开车，这是怎么回事了呢啊？再来看18号高速公路连接西北，现在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 Hobson Wheel 的这一个路段，那么同时一上18号就直接让您开始堵车，过了这个车祸的现场随后会有所好转，但是 Greencast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依旧也还是较大的车流。来我们再来看到20号今天从 Manuka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全线红色的堵车，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也是巨大的车流，反向的车流啊，从这个 New Windsor 出来往南区也就是往机场的方向走，接连两起事故，靠近在 Dominion Road 的出口的前后的位置，自然也会造成从纽温斯出来一路车流的缓慢。天气的情况我们看到今天全新西兰下雨哈，湿漉漉的一周是拉开了它的帷幕。奥克兰呢今天是20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这个雨势在明天将会 逐步的转为阴天，但是到了周五的时候，新一轮的降雨它又连上了牌。整体来说啊，这一周的气温都是温暖的，而且是湿润的，但是到了周末之后将会出现最高温度出现到下降啊。好，首都惠灵顿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1摄氏度，同样也是在过到周末的时候逐步出现到降温，秋冬真的来了。同样的天气也是今天有雨，明天是阴天，随后呢降雨是连绵不绝的，很秋季很典型的一个特色哈。基督城今天也是以这个多雨的天气为主，那么明天将会出现到直线的降温，转为了阴天，随后呢雨势再一次的反复回来，温度也会慢慢的上升。新西兰啊有个天气特点，就是越晴越干越冷，越下雨它就越暖和一点点，这就是这一周的主要的一个天气的指引啊。还有呢就是皇后镇今天也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最高13摄氏度，最低4摄氏度，那么降温将会出现在这一个周的周末，这一周里边降雨概率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潮水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也给大家来汇报一下下今天呢最高潮哈，我们来看到出现在的是早间的8点37分以及晚间的9点05分，最高潮能够达到3.1米，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2点16分以及下午的2点34分，是0.8米。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5点12分，越来越靠近5点钟了哈。这个冬天是快速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好，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知冷暖最贴心，格力变频热水器给您推荐一波，这也是妥妥的断货王，7年整机零部件和人工保修，让您用的安心，节能又省电。0800-289-4733，0800-289-4733，格力空调、格力变频热水器推荐给您，知冷暖最贴心。接一段广告，随后呢将会是我们更多的本地消息。
3: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8: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0: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
1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6: 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 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 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 0800-387-888。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每一个星期周二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DVS 啊，可以让我们的庄大森再离我稍微的近一点，跟大家来问好了。是啊，这个大风大雨，我们说叫风雨故人来哈，每个周二的时候迎接到的 DVS 势必也会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干燥和温暖，
17: 对，改善及改变。
7: 是啊，庄大森好，
17: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
7: 是啊，
17: 亲爱的吴曼早，
7: 又见面了，
17: 又见面了。
7: 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有寓意，我刚刚在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正好这样的鬼天气，对不 对大家可能会重新的再去考虑，哎呦我的家里
17: 又冷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了。嗯，
7: 太对了。所以先来跟大家说怎么样来联系到的是 Jonathan 以及 DVS 啊，0800-387-888 0800-387-888 DVS 将会帮您营造一个健康的温暖的家，永远都是暖暖的。那么 Jonathan 有很多朋友也会来问我说，哎，那我这种情况该不该装 DVS？ 今天也要请教你一下，哪些情况的房子是急需 DVS 的呢？
17: 对，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看看哪些房子呢，它是最需要DVS 的。
7: 是的，嗯，
17: 第一个呢，就是到房子你发现到处长霉点的房子，
7: 嗯，
17: 长霉点实际上在新西兰还挺常见的，
7: 很常见，
17: 一不小心它就会长。
7: 而且呢，有时候我们看，可能你表面上看什么 ceiling 什么没问题，但是你到浴室里面，特别是犄角旮旯，你一看，哎呀，真的有
17: 霉，沙发的角落之类，
7: 对，
17: 都挺多的，
7: 是，
17: 对，特别是出租房，
7: 嗯，
17: 我曾经见过整个房子都是霉点的那个房子，因为如果是出租房的话。霉点太多的话，它是有一个那个健康带来一个健给租客带来一个健康的问题，
7: 没错，
17: 它会引起你有一些的纠纷。
7: 是的，
17: 特别是当租客提出霉点的问题，你没有去回复，
7: 是的，
17: 或者去帮他解决的话，
7: 是，
17: 那么会为以后埋下这个
7: 隐患吧，
17: 对
7: 是，
17: 给他一个投诉的一个机会，
7: 他就可能不付您钱了啊？为什么？他说你危害我的健康，甚至你还要给他倒赔钱。
17: 对，这个压力很大，
7: 是
17: 作为房东的话，
7: 感同身受。大家在新西兰生活的久了，
17: 电话一来，本来是开开心心的外面玩的，一接到电话，哎呦，惨了，要回去了，漏水了。
7: 对，
17: 经常会这样。所以话讲回来，如果发现有霉点的问题的话呢，这个房子呢，实际上是通风不好。
7: 嗯，
17: 当然你要多开窗。你要开抽风机，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就整个房子要装一个通风透气的系统，叫做新风系统，那么新风系统在新西兰的话呢，就解决霉点的问题呢是特别有效的。
7: 是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把浊气出去，然后要让它
17: 引进新鲜的空气，
7: 新鲜的空气，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房子也可以呼吸嘛。
17: 对，你其实很简单，你去公园去看，如果是在公园里面，你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水池演习的，City Council 在管理的，你会发现它那些水永远是不会臭的，为什么？因为它在后面有一个过滤
7: 循环，
17: 有一让它循环起来，所以它这个水是活的，一直在流动跟过滤。如果你发现下了大雨，有一块角落它堆了一堆水，那堆水而没有流出去的话，你隔了几天那边就会发臭了，为什么？因为它那边没有循环，
7: 是，
17: 对，那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死水。
7: 是，所以你看啊，其实包括这张图我们可能您看过很多次了，但是我觉得非常直观的告诉我们空气的流通包括在 DVS 的作用之下在一个房子里面是如何来进行 的。
17: 对，然后让整个房子从楼上到楼下都进行了一个空气的流动，
7: 是
17: 没有死角，所以你看看这样的房子你自己看起来都觉得还挺不错，
7: 哎，你
17: 空气是流动的，心情非常的舒畅，
7: 而且从咱们的这个风水的角度上来说，一个流动性很好的房子其实也是更有利于咱们整个家里边的这个面貌的。
17: 对
7: 啊，我发现了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家庭选择 DVS。
17: 对，是，
7: 这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早出晚归的比较多一些。
17: 对，那接下来呢，看一下就是早就是自然通风不够的房子。
7: 嗯，
17: 刚才吴曼说到了就是早出晚归的，
7: 嗯，
17: 早上出去他关着门窗，
7: 对，
17: 那么到了晚上回来外面冷了，
7: 是，
17: 或者下大雨了，或者是安全的原因，他也必须关着门窗。
7: 嗯，
17: 上班关着门窗，周末关着门窗，那你想想看哪里有什么时间进行空气的流动。
7: 对呀，尤其现在雨季来了嘛，你天天都会，你以前夏天还可能留个缝，现在留个缝不敢，你怕它少雨进来嘛。
17: 没错，
7: 是，
17: 所以没有通，永远都没有通风换气的房子呢，它的那些味道啊，不单是潮湿没有出气，还有味道各方面都没有出气。
7: 嗯，
17: 那么你这个房子呢是非常不健康的。
7: 嗯，
17: 这个一想就知道了。
7: 嗯，没错哈，还有呢，就是这个居住的人口比较多的这个家庭，好像也是 DVS 就是很大的一个人群的客户了。
17: 对，
7: 嗯，
17: 居住环境比较多的一个房子，比如说，我就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去看帮客户看这个房子，他说我这个房子刚买下来的时候是一点多。都不会潮湿的。
7: 是。
17: 我那个房东也是说我这个房子住了那么多年也不潮湿。为什么到我的手就还没有半年一年就变成整个房子非常的潮湿。
7: 嗯，
17: 好像是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7: 对，就觉得怎么着我们家都是这个怎么是大海水体质，是不是？
17: 因为每个房子住的人数跟情况都不太一样的。那我问他那里之前是什么屋主在住啊，他说之前是一个洋人老太太。
7: 嗯，
17: 我说问题就在这里了，洋人老太太她住一个人。
7: 对，
17: 他呼吸出来的水汽也是他一个人，
7: 是，
17: 他洗澡也是一个人，
7: 没错。
17: 然后呢，
7: 而且可能还不那么频繁，
17: 对
7: 不对？
17: 洋人老太还不煮饭，
7: 是，
17: 几乎不怎么煮，
7: 是，
17: 非常简单的煮。
7: 嗯，
17: 所以他从各方面的生活水汽啊、呼吸啊、洗澡啊，都是只个一个很少的一个量。
7: 是，
17: 那么反过来你家呢？住了六个，对啊，住了六个人，对吧？
7: 嗯，
17: 六个人洗澡。
7: 是，
17: 不要说洗澡了，六个人同时在家里呼吸，那产生的那个水汽，这个量都是等于以前老太太的六倍。
7: 是，
17: 对，当然你加上你的洗澡，加上你的生活，华人比较喜欢煮饭。
7: 嗯，
17: 那么你这个水汽产生的水汽啊，不单单是老太太的六倍，
7: 嗯，
17: 我觉得到八倍到十倍之间。
7: 嗯，
17: 所以一个房子怎么能够承受你这么大的一个水汽呢？
7: 明白，
17: 对不对？
7: 嗯，
17: 所以是没办法的。
7: 是，
17: 所以你住的越多人，生活活动产生的水汽越多，所以他的房子呢，如果是在冬天的话，
7: 嗯，
17: 不开窗的话，它产生的水汽当然就更多了。
7: 是的，
17: 这个就没有什么不解之谜了，
7: 是
17: 非常容易就可以解决。
7: 是，而且再加上咱们很多家庭到了冬天都喜欢吃口热乎的，咱们的煎炒烹炸，特别是这个炖汤啊，那个水汽很厉害。
17: 有些朋友还喜欢吃火锅，
7: 对，
17: 那么一个火锅下来，那整个房子
7: 是
17: 它吸收了多少水汽进去啊？
7: 是，而且如果在新西兰您真的用过厨师机，您就会发现那是特别直观。关的一个你哦，我原来我家里面有这么多的水汽，那其实你想要把它去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消耗的话，就只能够让 DVS 这种就是说叫润物细无声，
17: 整个房子的一个通风解决效果
7: 是
17: 就能够做出来了。
7: 没错，
17: 对，我们不是极端的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客厅，它是让你整个房子都通风透气，包括楼下的一个角落的地方。
7: 明白，让它能够更细节化的，因为每一个房间都会有通风口嘛。那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17: 还有一个就是通风设计不佳的房子
7: 啊。
17: 打个比方啊，就是有些房子呢，它的设计呢，其实按照经验来讲啊，我觉得以前的房子还更通风点。
7: 对，
17: 以前的房子呢，就三个房，
7: 是
17: 一个前面一个客厅，一个厨房，然后一个大走廊，所以它的房间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对流窗的，所以。但是为什么旧房子会比较潮湿呢？我们先抛开一边不讲，它的自然通风是比较好一点的，它有对流窗，但是你现在发现新建的房子，它为了减少，它为了提高这个利用的效率，你看它 前后左右全部都没有对流窗的
18: 烟头，
17: 并且我们一些新建的房子联排房，
18: 嗯，
17: 它就是通风靠它一个窗，
18: 对，
17: 它一个窗的对面是什么？左右没有窗的。对面就是一个门，
18: 所以
17: 门呢往前走呢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18: 是
17: 走廊到后面呢又是另外一个房间，所以它这个窗呢 是永远没有跟人家进行空气交流的，
18: 所以才会有夏天的时候说在有一些联排房它的二楼能够达到50度室内温度，
17: 对，因为它的空气永远
18: 不流通啊，那你就没有办法，
17: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18: 是
17: 就是设计上的一个原因，
18: 是
17: 当然一些旧房子呢、
18: 嗯、
17: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
18: 嗯、
17: 后期改建的，
18: 嗯，
17: 后期改建了之后呢这里加一块那里加一块，就又把整个房子的一个设计
18: 是
17: 包括一个通风动力的那个基本的那个设计都给它破坏掉了，
18: 是
17: 所以这种房子呢都会通风会不好，
18: 而且您想想以前的房子自己独栋的、嗯、对不对，四面您都能够开窗，现在的话不一样了，两面墙都出去了，对不
17: 对
18: 跟人家都互通了，另外一面你也不能开大大小小的窗，基本上都做个大落地玻璃显得很漂亮，

0: 差别哈，我是那种比较敏感的体质。
1: 所以话讲回来，还是要总结的话，就是通风系统它对于新西兰来讲呢，确实是非常的有一个必要性。大部分房子，所以为什么这个其实新西兰通风的普及率还挺高的？
0: 对，
1: 比我想象还高，比我想象高了不少。
0: 是，
1: 对，所以你要去这样去想，如果他太多人选择这个产品的话呢，那证明他在从几个侧面。
0: 有原因，
1: 证明它是有需求跟有原因的。
0: 是，但是有时候现在经济不好，大家也很关注到的，就是我是有这个需求，我也知道 DVS 不错，但是我装得起吗？会不会给我的负担特别的重呢？那今天呢，也请
1: 这个特价
0: Jonathan 跟我们说一下。对，
1: 非常简单的，大家都负担得起。如果你是选择3年的免利息付款的话呢，每周呢仅仅是要12纽币
0: 啊，
1: 非常的轻松，
0: 一杯咖啡的钱。
1: 对，如果你想全款付掉它的话呢，我们5月份的特价呢是3190起。好，我们还有一种挂墙式的通风系统呢是1790。那么这种系统呢是适合家里没有屋顶空间的。如果你家里没有屋顶空间，他说啊装不了了，现在也是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挂墙式的通风系统装进你的房间或者客厅去。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当然以上呢都有带有条件限制的，具体还要去看看。那么大家呢请拨打我们的中文热线0800-387-888 0800-387-888，我们预约一个免费的报价服务，包括周末。
0: 是，心动不如行动哈，趁着现在有特价，然后包括 Jonathan 现在这个季节之中也会尽力的帮您来安排，不如就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 0800-387-888，让专业的人去到您的家中，可以有一个免费的预约，帮您来评估一下是不是有需求。毕竟也是我们十几年的20年的这个老朋友了哈，我觉得是可以信得过 Jonathan， 让他去帮您评估一下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对不对啊？让这个 Jonathan 加上一个好友，那平时我们的沟通也会更方便。微信号呢是 Jonathan 7198 Jonathan 7198。还是那句话，打中文热线啊，0800-387-888 0800-387-888。非常的感谢 DVS， 也感谢 Jonathan 的到来。
1: 好，谢谢吴妈，
0: 谢谢。那我们继续的是我爱纽西兰。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4: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6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接着向您来问好了。来，赶紧说一说今儿的一个头条消息，又是拥核，又是提高国防，新西兰这是要上天了，是吧？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昨天我们今天在这个本地的新闻，国际新闻之中才刚刚说到了美英澳AUKUS，澳洲这一边自己要开始选用二手的潜舰了。为什么呀？因为新建的这个太贵了。那腾出来这一笔钱投入是不少的，放到哪里？什么又是海底电缆啦，又是国防防务了，那新西兰自然也是get，跟着大哥走。那未来的话，对于核的问题，新西兰真的是要打开大门了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头条消息，然后咱们再来说说国防。新西兰的无核国的地位会不会变？这个是AUKUS出现之后，很多人都在反复问的问题。但是不管是国家党、工党、行动党，有些党都是对外说，没，我们的无核化不会变化的。
5: 对。
4: 可是AUKUS谈到哪一步了？到底是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又始终都是避而不谈，怎么加入AUKUS？是不是确定加入AUKUS？就像那个大禁忌一样，每次连碰都碰不得。这两天这话题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为什么？因为啊 ，Judith Collins 那不是走了吗？另谋高就了吗？ 对不对呀？此处不得意，也要另辟蹊径了啊！现在我们新的国防部长，他的名字叫做 Chris Pink。这个 Chris Pink 真的，你不得不说，这新西兰叫 Chris 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国会里面这顶着尖的内阁里面就是
5: 一大堆
4: Chris 啊。好，那我们看 Chris Pink 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谈的安全会议期间接受了彭博社的采访。他在外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当时也是问说，这个 AUKUS 协议获得核动力潜舰之后，新西兰是不是考虑放宽无核政策，让核动力的潜舰可以进入到新西兰的海域。那么 Pink 是这么说的， Pink 说啊，新西兰的政府没有正式或者非正式改变政策的计划，但是他认为新西兰应该好好的就这个问题来聊一聊，也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认为此事可谈，
5: 能谈。对。然后呢，这一番的言论呢立即引发了争议，因为新西兰的这个无核政策一直被视为国家身份的重要象征。这个1980年代的时候呢，新西兰是禁止携带核武器或核动力潜艇进入本国海域，甚至呢，因此与美国的关系是一度紧张的。到了2021年呢，AUKUS签署协议之后呢，当时的工党政府也表明，澳大利亚未来获得核动力潜艇，同样是不得进入新西兰的海域。如今的这个 Chris Pink 重新提到这个话题呢，是立即引发了工党的猛烈批评。工党党魁呢，这个 Chris Hipkins 呢表示，这显示国家党政府正在一步步释放对核能开放的信号。因为就在几周前呢，总理 Christopher Lockson 也提到，政府愿意研究核聚变发电的未来能源选项。这个 Hipkins 呢，也就是反对党党魁，批评说，新西兰人正在担心的是电费、油价和超市的账单，而不是躺在床上思考要不要取消无核政策。
4: 不是，咱一点点来说啊，说到核的这个问题，两面性，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未来就是拼算力的时候，算力就是拼的是电力，没错吧？中国核电站遍地开花，美国说我核电站我打不过的话，我未来我重返蒸汽时代，重返电器煤电时代，是不是有这个道理？新西兰一边的话在买着 LPG 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虽然知道能源被国际之上挟持，我做不了大主，但是我还是得买买买，为啥？要不然我就没电供应了，
5: 对
4: 不对？没气儿供应了。 了。您一方面守着旧的规则，一边又嘴贱啊，我就把这个归纳为嘴贱。就人家一跟你说点新兴时髦的东西，这个 Hipkins 就是不是 Hipkins， 就是这个 Luxon 就控制不了。Luxon 就说啊，那我们也在考虑这个核聚变的一个问题。哎，你要不然你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国家党就是挑这个大梁了，我们未来我们就是要建核电站，我们就是要做。对不对？我们要考虑这个选项，我们就是要做未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要批算力。我相信是有一部分人会支持的，当然也有一部分老古板肯定会反对。
5: 嗯，
4: 那你可以说我就是光明正大，我既然这么想了，我觉得对新西兰有利，我就把我的观点抛出来。但是别人一问他，就是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们追时髦，我们也在考虑啊，这是什么核聚变到未来怎么着，核电站我们也会考量。一方面，人家一问他，那你是不是你的无核化的态度？我没有变，我没有一点
5: 没
4: 有变。这个 Pink 也是一样的，你去个相会。对，人家问你本来就是饶着你在问，那主角是奥库斯，对不对？新西兰你未来会不会允许那个核潜舰进入到你的这个水域之中？必须进，我跟你说都不用问他，这个问题我都能替国防部回答了。什么有核没核，他到时候就说了上面只架了个座，他上面没有真正的核，那他是不是就打擦边他就能进来了？你想让新西兰对于澳大利亚关门，不可能，我就给他下定论了，不可能，只能以某种形式的去玩擦边，仅仅就是如此的，对不对啊？那你未来的话什么，人家一问你又要表现我自己公正公开，这个与时俱进，时髦赶超，对不对？我要说啊，我们也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话题，人家再一问你，那你是不是又要这个无核化，你要动摇了？
5: 没有
4: 那你就不要嘴贱，就不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就在对外的时候你就直接声称我们就是无核化，
5: 统一立场，
4: 对不对？你让人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就是趋炎附势的或者是一个谄媚的政党，
5: 没错，
4: 而是一个有坚定的去捍卫新西兰理念的一个国家。别跟我玩这战略模糊，国际之上我们看的太多了，对不对？一会儿啊，有可能吧，这个吧那个吧，你要想让他进，你有100个理由可以让他进，对吧？你要想入你就入，你要不想入你就不要入，你就不要，都不要去 touch 和回应这一个问题，对吧？真的是很烦啊，是吧？啊，是啊，你看现在总理又开始灭火，说什么啊，我们的无核立场没有改变，而且未来也都不会改变的。那下一次关核有关的就不要去讨论。那么这一次的大选之中，我可以确认是没有包含着对于无核政策修改的内容，但是真的未来也不会改变吗？你指望着工党？我告诉你，如果在核的问题上有突破，那一定是国家党，不可能是工党去做这件事情。
5: 对，
4: 啊，那这一场风波就反映出在地缘政治无限的推挤，军费持续增加的大背景之下，新西兰的讨论正在出现着根基之中的摇摆和变化，只不过现在的这一波人都没有人愿意承担起这个大罪名而已。
5: 是的，
4: 有想法但是又不敢担责，
5: 没错，
4: 所以就试探。我每说的这一句话，包括什么我们正在考虑呀、啊，包括核聚变呐、啊，包括未来的我们的这个话题呀、啊，它无非就是去看看民意的反馈，大家都很激烈，对不对？骂的很多，那我马上就说没有，对吧？一旦大家是有点这个支持度比较高了，这不就是试探吗？一旦比较高，他可能马上就会说，是我们到了该改变的时候，给你举1、2、3、4、5、6、7、8个例子了。
5: 没错。
4: 哎呀，真的是挺烦的哈。好，那我们连带着再来说军费的问题。这一次财政预算案之中，军费是绝对的大赢家。你别看在医疗的底下，在教育的底下，但是真真正正毫无争议的涨。因为我们教育和医疗还会说一句，那这钱到底用不用，用没用到这个坑节上啊，刀刃上啊？你医疗这边涨了，你这边又压着工资又减人了，教育也是一样，你看着投入是增多了，但实际上你现在推行的一些方案政策大家是不认可的呀，老师的情绪不高啊，他们还在罢工之中啊，但是唯独就是军费这个问题，那是真真的大涨了，标的就是北约他的那个方案了。
5: 是的，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呢 Chris Pink 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呢也表示，新西兰未来将以平稳持续的方式提高国防开支，并计划在8年内呢是把军费提到 GDP 的2%。这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新西兰未来的军费规模可能接近翻倍。这个 Pink 也表示，虽然未来几年因采购军舰、无人机等大型装备，但军费增长可能会有高低起伏，但 整体的方向已经确定的就是持续增加国防的投入。
4: 嗯，
5: 就在前几天的新西兰政府也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新增15.8亿纽币的这个国防资金，用于升级军队的装备和能力。其中的多项重点也是已经曝光，包括采购2套的新的无人机系统，用于南太平洋情报监控以及极地任务部署。
4: 好，我们慢慢的来说一点这个地方啊，多项的主要咱这钱花到哪里去。刚刚子璇说了2套新的无人机系统，主要就是监控整个南太平洋的。
5: 对，
4: 冲着谁去的呀？请作答。大家关注国际新闻已经很久了，南太平洋现在的整个角逐的一些力量是聚焦在谁？还不就是中美的问题。中国影响力对于南太整个影响力的变化，从所罗门群岛再到库克群岛，这一系列的一个推演。新西兰买这个无人机就是为了盯中国的，很简单，我已经给出了你答案啊。第二个，新西兰还在为海军寻求新一代的护卫舰，来取代我们正在老化的2艘 Anzac 级的护卫舰，去找新一代的啊，找这个找新一代的护卫舰。为什么？因为咱们也都已经有点老掉牙了。
5: 是的，
4: 所以你说这叫国防动力开支吗？我说实话，有这么1-2艘的舰，就新西兰也就这么回事。新西兰这舰都干什么了呀？救援的任务是我们的一部分，那嘚嘚瑟瑟前去台海绕圈的不也就是吗？对不对啊？护卫谁呀？ 还有呢，就是海军多功能的支援舰坎特伯雷号，未来也有可能会更换的。
5: 是的，这个国防部长 Pank 透露呢，目前新西兰政府正在评估英国和日本的方案，作为未来新的护卫舰的潜在选择。除了买装备以外，新西兰现有舰队也将开展一系列的关键维护工程。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轮军费增加是在政府整体财力仍强调节省开支的背景下推进的。今年预算案中呢，政府也是一边增加医疗和教育的投入，一边呢也是同步提高了国防预算，显示呢安全议题的重要性正在明显上升。
4: 我跟你说啊， Pink 说的最危险的一句话是什么？叫做互操作性。什么叫互操作性？你想一下，新西兰有多少艘舰，有多少个飞机，澳大利亚有多少个舰，多少个飞机，你要告诉我让新西兰的国防军去操作澳大利亚的系统，我是不会相信的。咱买完了这个东西，到最后让邻居老王过来，平时没事也可以借着去用一用，关键时刻还可以拿着你这东西直接上手，就是开始抡家伙。这就是我的解读啊。好，新西兰现在希望能够和澳大利亚实现更高度的协同，甚至达到部分互换使用的能力内容了。他说啊，澳大利亚，这是我们的这个 Pink 啊，他就说了，他说澳大利亚是我们的正式的一个盟友，包括新西兰。危险的来了啊！新西兰也希望在亚洲地区更明显的存在，包括和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展开更多的联合行动。请问他们要干什么呢？
5: 搞事儿呗。
4: 答案非常的明确了，奔着谁去了呢？非常明确了。为什么是日韩呢？对不对呀？日韩之间其实是美日韩的一个延伸的观察，
5: 没错，
4: 对吧？那韩国现在就是李在明稍微走得稳了一步这个棋，他不敢提的。我告诉你，如果这里面变成了非，哈，那新西兰就直接就是一脑子自己就扎进去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跟非有没有在这3年之中相互防护准入，有没有？有啊，对不对？我们第一个跟菲律宾就是去谈的，还跟越南过去去谈了。你围绕的都是什么主题啊？对吧？啊，然后呢，我们来看 Pink 在香格里拉峰会之上是这样强调的，说自由航行，航行自由必须被维持和维护。
5: 是的，那外界呢普遍是认为这番表态背后呢，其实也反映出在中国军力快速扩张、印太局势持续紧张背景下呢，新西兰是逐渐加强与西方盟友之间的军事合作，
4: 就是冲着中国来的嘛。但是我们在看到，包括在这个地缘态势感知的这个战略协会里面做出的报告，也是美国在航行自由的大的旗帜之下做的行为，就是敏感的行为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少。
5: 对，
4: 相反是五眼的其他的四眼现在是上劲儿了，上头了，开始各自请缨了。
5: 哎，
4: 新西兰的国防为了什么呀？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已经写得非常的确定了，而且你不要看他在国内对于国内的人民是怎么说的，我反而真的觉得相会是一个很好的炼金石，来看一看新西兰的国防到底肚子里面在想的是什么。
5: 没错，
4: 第一个就是核的问题。那我们在 AUKUS 的参与里面最少就是一个第二梯队，100%。未来的话，这一艘大黑鱼想要来新西兰里面溜达溜达，我告诉你100%是可以通行的，无疑就是说，你看上面没有带核弹头吗？ 嘛，无非他就是一个叫做这个潜力是什么的， 对吧啊，这个人是一个武士，但是他没戴他的拳击手套，他来这边他是喝茶的，
5: 来吧，
4: 没有问题，对不对？未来的话将会捍卫到的是航行自由。我告诉你，新西兰在接下来的一年的时间之中啊，还一定会去敏感的水域继续的溜达。咱把这个话放这儿，咱目测观察。现在为什么不敢？因为大选年，不想得罪人。大选过后了以后，如果是工党上台，有可能能稍微按住一点。但如果还是继续的联合执政，你且看溜达吧。
5: 是的
4: 啊，我告诉你，那个之前有传闻说谁要去哪里去窜访一圈。我不把话说的特别明，联合政府里面某一个党要去哪里窜访一圈，就有这样的传闻出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依据。可是这个党派它本身对于台湾的表述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明确的。对不对啊？至于会不会去搞没搞这个大新闻，先赢过大选再说。
5: 是的
4: 啊，好，我们看时间，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得给大家补充上的是财政方面的消息，财经方面的消息啊。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2: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1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4: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现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秦远国际物流，现在冲刺618各路的这个优惠是绝对出来的。我告诉你啊，这个人民的购买力是无限的啊，咱们都要。它是三波的好礼相赠。 所以欢迎大家去锁定的是秦远国际物流，不管您是个人还是商家，都可以找到最适合您的方案，真的是送现金送现金哈。那好，那我们欢迎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到解锁，欢迎拨打秦远国际的电话09425670947094526。那他们也是各路的这个合作的伙伴，为新西兰的特别是奥克兰的这些朋友们提供着长久的一些服务和支持。别忘了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他们的多项物流都是杠杠的。来，我们来补充上的呢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油价的方面，油价是继续的回血啊，上涨5.79%，反正这个真的是扑朔迷离，人家说什么薛定谔的霍尔木兹是吧，我特别的认同啊。现在的油价又涨到了$92.42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呢，那毫无疑问就是跌了，都去砸油了，对不对？那么金价是下跌1.72%，价格来到了4513.90美元每盎司。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股三大股指，那整体来说，道指啊现报上涨0.69%，标准普尔上涨0.2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42%。欧元区我们来看到三大股指收报惨跌，到DAX 指数下跌0.40%，富时指数收报下跌0.68%，CAC 指数下跌0.45%，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0.27%。那我们来看到汇市，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1:4.02，还有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已经来到了历史的绝对低点。那以上的财经消息都是仅供参考的，提醒您投资需要谨慎。随后将会进入到有话慢慢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1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5: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7: 找秦远国际物流。
1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7: 找秦远国际物流。
1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8: 杜姐，忙啥呢？
1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8: 哪个学校？告诉俺。
19: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跟大家来过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消息。刚刚呢，在节目之中跟大家说了两条消息的串联，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 Chris Pink 在香格里拉峰会之上又在有点暗示我们无核化的态度出现到变化，因为他说啊，新西兰未来可以讨论核武器和核动力推进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当然族里办公室又是紧急澄清，说什么无核化的立场不会改变，大选也不会提出修改的一个政策。但是我认为意图已经非常明确了啊，就是在测试新西兰民众的底线和接受的程度。另外在军费的角度之上，也是由 Chris Pink 表示，我们的新西兰将会以平稳持续的方式提高国防开支。我觉得已经不算平稳了，我们已经叫大跃进了，对不对啊？未来的话，大涨将会是主要的方向，目标就是八年之内达到 GDP 的2%。那么政府在预算案中是追加了15.8亿纽币的国防资金，用于无人机、护卫舰和军队能力的提升，并且也是明确提到了在南太之中更多的巡航以及航行自由的再次提及。
5: 是的，另外的消息呢，新西兰国会急推 AI 发福利，反对党警告称机器人决定人生。新法案呢，允许新西兰社会发展部扩大使用自动化系统来处理福利申请、资格审核和部分决定。政府呢称不会使用 ChatGPT 生成 AI， 只用于规则明确事项，但反对党担心呢缺乏公正审查可能会伤害到弱势群体。
4: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本地有媒体锐评了2026年的财算案，说政府只会画饼。我把它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政府可能不会再紧急撒钱救急。现在的通胀、油价、失业率、房贷压力可能是继续的持续，并且会攀高。想要经济真正好转，2026年看上去是没有希望了。
5: 是的，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王生日长周末呢，是有7人死于道路伤亡，创了近10年来最惨记录之一。这个长周末呢，新西兰多地接连发生致命车祸，包括 Wairoa 附近迎面撞来致3死2重伤。警方表示呢，该事故令人心碎，并提醒民众在湿滑天气下减速、守限速，不要看手机。
4: 那么 The Opportunity Party 啊，现在呢是由华裔来进行到领衔，也被称之为叫做机遇党或者是机会党。这一次的民调之中，居然是人气冲上了一个高点啊！我们知道5%是一个国会的入门门槛，但是现在啊 ，TOP 也就是这个机遇党，他们的支持率已经来到了3.3%，明显抬头。那么华裔的党魁黄秋雷表示，那么机遇党想要打破的是无现任议员小党无法靠党票进国会的一个历史了。
5: 是的，这个奥克兰居民浴室中呢，竟然发现了黑蝎子。奥克兰一户居民在浴室内发现疑似蝎子的生物。MPI 呢，怀疑是从海外旅行行李中搭便车进入新西兰的。目前这个 MPI 的部门呢，也已收集样本送检，并表示各类物体误入的事件时有发生，但目前呢，生物安全风险是较低的。
4: 同志们，有没有准备好未来的牛羊肉可能还会要涨价呢？啊，在新西兰，这牛羊肉应该真的是评价之中的评价。有人说，吃肉的都是穷人，吃菜的都是富豪，就是来做一个夸张的比喻吧。那么根据国际农业分析师预测，新西兰优质的肉牛价格未来一年可能会突破纪录，羊肉冬季或涨每公斤12.5纽币。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全球牛羊供应减少，而美国等市场对于高蛋白类的肉类的需求持续的强劲，都给了出口了，咱本地啊还得勒紧裤腰带再多花点钱呢。
5: 是的，这个奥克兰鬼塔 Seascape 正式挂牌，海外资本呢是抢着看。奥克兰市中心停工多年的 Seascape 项目正式出售，连同未完成的大楼、历史建筑和地皮呢是一起挂牌。中介称呢，海外买家兴趣浓厚，业界认为呢，项目拆除可能性不大，未来更有可能由新买家接手并且完工。
4: 最后再来看一个惊天大乌龙事件，我都觉得不是乌龙啊，而是一个大笑话了啊！奥克兰的首艘混合动力的电动渡轮叫做 Waitemata One， 下一个月啊将会服务 Devonport 的航线。那么乘客在试乘之后都表示不错不错，但是呢，现在快速充电站是还 没有完工。那新船怎么办？只能暂时在夜间充电，白天来靠柴油发电辅助进行到运行，弄了个混合动力，结果到最后还得砍柴油。什么时候才能够脑子跟得上整个的速度呢？这是对于奥克兰的一大考验了。好，今天的新闻很多，我们有话慢慢说。感谢您锁定 FM99.4 的播出。
13: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2: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K 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还是补充一下路况，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车祸还是不断。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南岛北岛全部降雨，那么这一周里面也就是一会儿雨一会儿阴天一会儿雨，但是还是雨水占了大多数。越是阴天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一天就会更冷一点点啊。整体来说，我们就是往深冬的节奏正在迈进了。那么路况之上很糟糕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晨车祸不断。你就看我现在屏幕之上，一起两起三起四起五起啊，这个车祸是真的挺让人觉得这个难受的哈。先来看啊，从北岸往 CT 前行，现在主要的堵车呢是在 Albany 一直到达的是 Milford 的出口处。那么另外的一起呢，是看到从这个南区往 CT 前行，Papakura 这边就有一起交通事故，大家看到了吧哈？继续向前推进，过了 Manu Riva 过了 Manuka City 继续向前，那进入到奥塔呼呼又有一起交通事故。好，继续往前推，往 Wellington 这一个入口 Highbrook 这里又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我还没算小路的，好不好？ East Tamaki 这一块您看这还有一起，对不对？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Harris Road 吧？啊，上面你看又是一起交通事故，这都是 一到了下雨就不会开车呀，哈，继续往前啊，整体的这个堵车一直是要过了 Greenland 才会有所好转，基本上堵车也是堵到了 Markets Road 了，过了 Kimber Pass 才行。16号高速公路之上现在是两起交通事故，一起呢是过了 Tiatatu 往 Rosebank Road 上面走，现在是有一起事故，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靠近着 Green North Road 的这一个入口处的地方出现到的事故。连接西北的18号上面还有一起事故是靠近在 Hobsonville， 这一起事故也是正在处理之中，早上起来那一起和这起是不是两件事啊？好，那个是刚一上十八号就有了的，那个解决完了，现在又撞车了。好，再来看20号，20号现在也是事故不断啊，从曼努卡 City 出来20号 B 之间一直都是红色的堵车，反向的车流主要是靠近着 Dominion Road 的前后三起事故，好吧？过了 Dominion Road 往 Hillsboro 前行一起、两起。三起事故，基本上这个 Dominion Road 一直到 Hillsboro 之间走的将会非常的困难。那么这样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会有好转，不过今天呢，在新西兰的主要城市还都是以阴雨绵绵为主。那么降雨最大的点集中在的是在北岛的中部地区，那么上起 Tauranga、Rotorua 以及 Gisborne， 在南岛方面主要是西海岸线，现在的降雨概率是比较大的，今天都会是如此，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驾驶。这一个长周末也是出了好几起的交通事故，我们在这给大家盘点一下，创造了1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个 long weekend 啊。好，我们跳到这一条信息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就在这一个 King's Birthday 的长周末，新西兰的道路再一次传来了令人痛心的消息，全国是有7个人在车祸之中死亡，成为了近10年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这个 King's Birthday 的这个长周末之一了。
5: 是的，这个截至去昨天的时候呢，全国有7人死在车祸当中，成为10年来死亡人数最高的这个长周末之一。其中呢，昨天凌晨这个 Wairoa 附近发生一面迎来相撞的事故，造成了3人死亡，2人重伤送医。警方表示呢，这起事故是在昨天凌晨位于北岛一号公速 Wairoa 以北约7公里处发生的，2辆车正面碰撞，现场的情况是极其惨烈。而且呢，这仅仅是长周末多起事故中的一起。第一宗呢，发生在周五的傍晚，是在南岛丹尼丁附近的地区，两车相撞，一人当场死亡。而且不到1小时之后呢，这个北岛的陶坡市中心又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人死亡，2人重伤。昨天凌晨呢，这个奥克兰 Waiheke Island 呢也发生了致命车祸，也是再有一人丧生。最后不久呢，就是这个 Wairoa 的这个三死事故。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么3天出现了这么多事儿。
5: 对，
4: 你看今天早晨这奥克兰的交通没法要了都，对不对？
5: 是啊，
4: 大家怎么就一下雨就不会开车？所以但凡哪个新闻再说什么简化道路路考的规则，什么标准让我们提速，我都觉得不能支持。
5: 嗯
4: 啊，你不能够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很负责任的在开车，不是你撞别人的问题，是别人会撞你的问题啊，这很可怕哈。又进入到了秋冬的季节，特别是南岛的一些城市，那地上的黑冰也会成为未来事故增加的极大的一个杀手。在北岛，你自己看北岛的事故少吗？那你赖不到黑冰的身上。为什么？下了雨了，大风了，大家的避让不及了，没有留出安全的一些距离了，驾驶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5: 嗯，
4: 而且现在手机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太多的时间了，
5: 没错，
4: 开车的时候那手啊也老想，别说别人，我也是
5: 老想
4: 摸一下一红灯了就想看一看有没有人找你。你没有那么忙，把手机都放下，好好的开车。道路之上本来就有修路，限速的改变提高就增加了我们出事故的一些风险。
5: 对，
4: 如果还不专心，一会儿吃个东西，一会儿摸摸手机，一会儿画个口红，那我告诉你，事故真的啊概率是大大的一个增加的。我们来看啊，在过去几年间，其实我们的道路安全死亡人数是出现下降的一个趋势的。比如在2020年，全国道路死亡人数是372人，那去年呢是272人，还减少了100人。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依旧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推行。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能有好转？是我们做对了哪些事儿，还是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偶然事故呢？提醒大家。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是的啊，这真的挺烦的啊，这个一定要小心。这一早上起来10几起事故，
5: 嗯，
4: 就在奥克兰这么一个城市里面， 还能行不能行了
5: 啊，
4: 来看一看大家在说什么啊。有朋友说的是这个一群里面说大黑鱼到新西兰干什么，最多能证明这个村晚上能上炕留宿。实力呀、对不对，你远的地方不敢去，去了以后就容易被人家针对驱离、对不对，被人家夏大王给捞了，自己在自己家门口，对不对，兄弟家的后院里面多溜达溜达，只在自己家溜达有什么意思呢，多去溜达溜达，对不对。我是认为啊，新西兰一定会对这件事情来开门的，只不过是以某种形式，到时候一定是他没有带核武器啊，他不是啊，怎么之前不就有吗，说这个核潜艇，你不能叫它是核潜艇，它不是一个确定的核潜艇，因为它上面只是放了一些安装的，它有那个螺丝孔，它有那个架子，但是它上面是没有携带着的，我们就是来试一试它的这个作战的半径啊样。那到时候要说，这不是随时都说。二群里面的朋友的反馈，有朋友是这样讲说，纽村现在的外交政策和态度已经逐步丢失了独立自主选择战队，还想要左右逢源在国际之上的威信和受尊重的程度，却大不如从前。我不知道啊，前半句我特别的认同，但是后面新西兰显然是觉得受到了国际之中的重视和鼓舞，而且我们是心甘如饴的进入。你自己看北约，北约多少国家不认同，对不对，美国非逼着我们要提军费，人家自己还吵不明白呢，就这点事儿。在欧洲里边，新西兰是什么，没人点名，你自告奋勇，你知道吗，我就是要做排头兵。我也不知道这个压力是来自于澳洲，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自强不息精英式的教育，觉得我不能甘愿落后在于人。要我说啊，新西兰想要提高国防，达到能够保卫国家自身安全的这个标准，光达到2%，那也是远远不够的。我都不能对比新西兰的军队规模，也不能对比我们自己所持有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战力的一些规模。但是现在的大笔投入，并且按照我们的国防部长所言，未来的投入增加将会成为不会变的主要的一个线了。
5: 是的，
4: 以后就是涨了，
5: 板上钉钉了
4: 、不会变化了啊。
5: 没错。
4: 好， YouTube 里面是不是也有朋友在聊这个、国际的这个问题哈。来看到的是说这个子璇有正义的笑容哈。对，其实子璇是很努力的哈，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也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不足，我必须要去承认这一些。但是我能够看得到的一个90后，一个00后了，其实他都已经算非常的，其实他是很努力的哈。好，继续再来看到啊，地先生说好好的核不用在发电，反而用在国防，新西兰实在在的不去干，反而要大力的武装起来嘛。大力的武装也就那么一说，能武装成什么样呢？
5: 对呀、
4: 对不对，咱 GDP 就这么多、咱们提高国防，咱基础就是这个样子，你大力的提高国防，我们能够如何呢啊，在现在就是一个不上不下。你要说我们一发展，我们就是军事强国了，咱就足够的威慑。
5: 地理位置也不行了，
4: 地理位置就奠定了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对吧？啊，然后有朋友说小国只能依靠大国，只是新西兰选择了老美。那都是一条龙的，对吧？啊，那么军事扩张肯定是美国带头，新西兰根本没得选。哎，我这个有一点点的想法哈、我就觉得到底是美国有施压给了新西兰，美国有提过让新西兰增加国防吗？没有，是美国给你施压了吗？是澳洲给你施压了吗？我觉得没有，是新西兰自己现在自主的想要靠近这个梯队之中。
5: 对，
4: 仅代表吴曼个人感受，好不好？欢迎拍摄，不代表本台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真的啊。然后呢，也有说啊，说这个现在人都在学 AI 机器人，然后机器人也要在模仿人，这世界是挺、是挺魔障的，
5: 攻击右脑了，
4: 是挺魔障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说到了 AI， 咱们就来聊一个 AI 的话题。如果 AI 未来将会扮演着更多的角色，甚至要控制发福利这件事儿，您是如何来看的呢？来看一看国会的决定。
5: 是的，这个以后呢，新西兰发福利这件事儿真的就可能要交给 AI 了。新西兰国会目前紧急审议一项新的法案，允许社会发展部，也就是 MSD， 未来使用电子化的这个自动系统来处理福利申请资格审查，甚至做出部分的关键决定。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这个系统甚至是 AI 算法参与谁能拿到福利，拿多少，以及是否符合继续拿福利的这个资格。所以最具争议的呢，就是这项法案正在以紧急程序进行推进。
4: 好，我们来说一个小小的普及哈，我知道很多人不是特别清楚这国会里边怎么立法，有两种方式， 咱们就夯不啷当两种啊。第一种的方式就是按部就班型。什么叫做按部就班型？就是我提出了一个法案，不管是从饼干盒里面抽出来的，哪个议员提出来的，哪个运筹帷幄期待已久的，反正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一步一步通过。我们会经过一读二读特别委员会的调查，
5: 对，
4: 那是相对独立的，因为是各党组成的一个小的。这国会里边是这样子，有不同的党派，它还有不同领域的特别委员会。这特别委员会里面就又是一个小国会一样，每个党都有个代表在里边，大家一块儿来主导议题，对吧？你说我弄治安，治安就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警务的委员会啊。你说医疗，医疗也有一个医疗的委员会，在这里边大家就是针对细项的议题表决呀、讨论呐、问询呐等等啊。那正常的流程是应该一读二读特别委员会民意调查反馈，然后三读表决通过还是不通过，这是正常的。但是在今年就是说这一届政府的领导之下，我们用了很多叫做特别紧急的方式。啥意思？这件事儿威胁到国家安全了，这件事儿迫在眉睫，来不了一读二读特别委员会民众反馈然后再到三读了，就是快速一两天之中咱就都坐在这儿，咱就这件事情快速的通过。为什么？他着急，他迫在眉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未来是不是由 AI 来发福利把人更多的省去这件事儿有没有那么紧急，这是第一问。第二问，紧急推进省去的流程是什么？是更多民意声音的反馈，对吗？更多的变成了在国会之中由内阁决定，然后快速的快刀斩乱麻的一个推进。这个也是一个争议点，大家就说那你应该听听民众是怎么说的，因为你的福利部门，你的社会发展部门是跟民众紧密相连的。你要说国防，你别问太多民意，你自己有主意，对不对？你说外交那是怎么着？你社会福利部门、社会发展部门，那不就是跟社会连接的吗？你不是得听听社会的反馈吗？
5: 直接把民意的这部分删掉了。
4: 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在整体的这个国家党的观点就是，社会发展部啊，每一年要处理数百万项的决定，那工作人员啊，花了太多时间在行政的事务之上，所以砍人，人没了谁干活？那于是就有了 AI。
5: 没错。这个根据最新的法案内容呢，目前社会保障法已允许有限度的使用自动化决策，但新法案呢会进一步扩大其使用权。未来呢，这个社会发展部可授权系统自动做出决定，行使权利、执行义务，甚至采取其他相关的行动。不过呢，这个社会发展部也向新西兰本地媒体强调称，这次不会使用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软件来生成这种模型。
4: 那说这个系统呢，主要是简单规则明确的事物，比方说标准化的审核，而涉及到相关的判断的时候依旧会预留人工的观察。可是我就是这么觉得哈，你这一个 case 到底是标准化的简单的 case 还是复杂的 case， 怎么来判断？比方说你提交的相关佐证的信息是需要超过三份的，那么就会被划拨到人工审核，
5: 对
4: 吧？你没有这个标准出来嘛。那是怎么来界定什么是普遍的，什么是严格的呢？那普遍的里面如何来查真伪呢？如何去来这个去进行到一个确认和应对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社会发展部都干什么呀？发福利的，对吧？然后养老金的，然后是这个这个公屋的，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这个帮着找工作的，
5: 对，
4: 对不对？叫 job seeker 嘛，对吧？
5: 没错，
4: 相关所有的社会福利的东西全部都以此为主。所以有很多人会说，一听福利就是严苛标准没有问题，那咱们会老的呀。我们养老金未来也是 AI 去审核的呀，有很多的问题它就是能不能够更符合我们的人性嘛？
5: 没错，
4: 会不会更快速嘛？你有没有可以跟他解释和沟通的可能嘛？对吧？谁都逃不掉，谁都逃不掉。你可以说我这辈子都不领福利，那你也得领退休金、养老金。
5: 对啊，
4: 对吧？
5: 万一 AI 给你杀下去了呢？
4: 那就没有恶意的评判的这个标准，但是这是一个争议。
5: 对，
4: 你起码要让民意听一听，要让民意反馈一下，你同不同意以后都是 AI 审我的 case。
5: 对啊，
4: 我的安全性，因为 AI 涉及到的不是公平不公平，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不安全，
5: 信息安全
4: 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嗯
4: 啊，能不能够有人性化，每个人的例子都是不一样， 我们都是那千万棵的树叶之中的一枚，
5: 对，
4: 我们的脉络什么的都是不同的嘛，
5: 嗯，
4: 啊，是。那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在工党方面 ，Helen Vett 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啊，他就说，他说政府甚至筛掉了法案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的关键说明的一个内容，他也表示，福利这件事儿就不应该失去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5: 是的，
4: 嗯，
5: 这个绿党的发言人呢，也是更直接的警告，他说这等于给机器决定人生命运的权利。不少议员呢也提到了澳大利亚著名的这个 Roadbath 丑闻，当年呢是澳洲政府使用自动系统追讨福利欠款，结果大量的计算错误，许多人被误追债，甚至有人因此轻生。调查后来确认呢，该系统让很多领取福利者感到自己像罪犯一样。这个毛利党的预言呢也是质疑这个所谓的保障机制，他表示呢，过去政府在福利追债、制裁毛利人以及残障人士等审核问题上也曾做出承诺，称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也说呢，这个技术本身并不是中立，当制度，嗯，当时的制度是本来就不平等的，科技就可能放大这个不公平性。
4: 嗯，是的啊。那除了 AI 的部分，这一项法案还包括了扩大福利定期审核的范围，要求申请人要提交自己的医疗证明，以及规定照顾者福利之中子女满十八岁之后将不会再计算其中了。
5: 没错。
4: 好，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个话题补充啊，刚刚不就是在说到的是我们的新西兰的国防的一个开支吗？
5: 是的。
4: 刚刚有一个讨论，我说我仅代表个人的观点，我说我总觉得新西兰是自己投名状，是吧？我们自己这个2%的这个国防拉到了这一个高度之上。
5: 嗯，
4: 哎，但是我要告诉您啊，今天在相会之上还真的有一条我错过了的新闻，说的呢是在五，谢谢 Peter 的这个分享的一个消息啊，说到的呢是在5月30号的香格里拉的对话之上，美国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对于防务问题向盟友施加，直接说我们新西兰叫做吃白食，
5: 嗯，
4: 啊，那我们的财政部长是回怼，是这样说的，说新西兰啊没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美国所期望的水平，说我们的沙发底下没有藏着几十亿美元。
5: 是的，
4: 不过这一个交锋之后确实是看到美国有施压新西兰，
5: 嗯，
4: 但我还是觉得新西兰从 Judith Collins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增加国防了呀。
5: 对啊，
4: 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有前瞻的，
5: 嗯，
4: 就是知道美国会对于我们施压，所以我们这个
5: 自我预测
4: 了一波，我们增加了一个国防的一个内容嘛。好，不管如何，这一项新闻也是指向着未来新西兰增加国防，那是板上钉钉的一件事情哈。
5: 是的，
4: 是啊，
5: 嗯。
4: 然后呢，来看到啊，这个海格塞斯在说美国补贴富裕国家国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希望盟友们都可以把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3.5%。他也说，他说美国是早就已经超过了这个规模了哈。
5: 是的，他们这个海格塞斯呢也说是希望美国及盟友正式从依赖模式转向真正的伙伴关系。
4: 嗯，
5: 然后他也说美国补贴富裕国家的国防时代结束了，说美国希望其盟友将就像曼姐刚才说的，将这个 GDP 提升至3.5%。
4: 对。而且我插一句好了，
5: 嗯，
4: 这个事儿最有意思的是什么？这是新西兰人自己撞上去的问题。我为什么？我给大家还原一下哈。海格塞斯在讲话之中是没有点到新西兰的。
5: 对
4: 啊，从一开始在我的国际新闻的这个涉猎之中，我的印象里面，美国从来都没有提过新西兰，你吃我的白食了，
5: 嗯，
4: 你白嫖我了。他的富裕国家一般都是看着欧洲的、北约的这些国家。然后他们要去提加国防，那新西兰是自己已经可能预测了自己的方向和未来，
5: 对，
4: 所以呢就增加了国防方面的投入。那这一次其实在相会之上，海格塞斯也不是瞄着新西兰开炮，他是这样子，是在提问的环节，他在说吃白食的时候里面是没有特指新西兰啊，
5: 嗯，
4: 提问的环节里面是新西兰一名记者起身举手说，海格塞斯，那你觉得我们新西兰是不是因此被视为也是你说的吃白食的这一支？
5: 对，
4: 那海格塞斯的回应是 GDP 2%是不够的，2%你们就是吃白食。
5: 吃白食，
4: 这个记者也是匪夷所思，对不对？海格塞斯没提我们，然后我们自己站起来说，
5: 我们是不是也这样？
4: 那你说的有我们吗？你是不是也说我们吃白食？
5: 那人家肯定说，那不到这数，你就是吃白食，啊，
4: 你就是吃白食，
5: 啊。
4: 以前美国说我都忘新西兰很久了，然后记者提问之后，海格塞说，对，还有这么一茬，
5: 就是，
4: 对不对？
5: 就是，
4: 哎 哎呀，我真的是绝了，是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大的环境就是新西兰，我是觉得有点自投罗网的感觉了。从媒体的发问到我们的这个处理，当然你面对着你2%已经增加了，但是国防还觉得就是美国还会觉得你没有达标的情况，还是把你弄成了这白吃白喝白嫖，对吧？那新西兰这边又说我们这个沙发底下没有几十亿，没有几十亿，你未来一定还是会涨的，
5: 对，
4: 还是会涨的，
5: 嗯，
4: 对不对？
5: 牙膏挤挤总会有的，
4: 你还是会挤一挤，再会放过来，再都用 AI， 所有人都用 AI， 国会里也用 AI，
5: 对 ，AI 议员 ，AI 议员。
4: 哎呀，真的是、啊。
5: 对，这个海格塞斯呢也说，他是对新西兰并无成见，
4: 嗯、
5: 并期待与新西兰国防合作以提升能力。
4: 嗯，有人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有什么国防风险需要美国来保护？说只要他们俩不打架的话，没有人啊，这个周围谁能威胁到他们？
5: 嗯，
4: 那我觉得南太，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护卫舰？为什么我们需要增加航行自由？不是说到的就是在南太之中自己的震慑能力吗？
5: 嗯、
4: 不是说谁要来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觉得自己不再是地头蛇，他的影响力受到了一些削减，他得参加到大国的博弈之中站一站边，让自己在地区之中的号召力可以继续的维持。
5: 是的，
4: 仅代表个人观点，
5: 嗯，
4: 好不好啊？啊，补充上这个信息太棒了，我们的听众真的都非常的好，谢谢您及时的一个反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5: 对
4: 啊，我们叫自投罗网式的提问，
5: 哎，自投罗网
4: 啊，自讨了一个叫做吃白食儿。
5: 哎哎
4: 哎好吧，行，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有话慢慢说啊。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

0: 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7: 好的，欢迎大家哈，咱们接着回来哈。我爱纽西兰，大家的这个互动挺多的，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举手、哦、说你觉得我白吃白食吗？呸，对不对、别说话了，这不就是一个小缩影吗？就像在国际之上是一样。那你觉得我重要吗？你觉得我这个地理位置我应不应该多努力一些，对不对呀、就是闷头咱们搞搞农业，搞搞旅游业，对不对呀、就平稳一下挺好的。
8: 对呀、
7: 对，你真的是认真讨论做个核电站，我其实觉得很多现在人都能认同、对吧？未来的话咱们电力真的是太缺失了，当然这个核也不是说行就行，在新西兰很难可能能够走得通啊，这个是底线的问题，很难、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讨论什么哈。说政府特别强调不用 ChatGPT 是啥意思，美国有几十种 AI 模型正在使用，只强调不使用一个美国模型，难道是在掩人耳目吗？继续来看，说国防这事儿吧，准备直接跟美国说，我们新西兰是准备躺平了。我是觉得不，新西兰是挺争上游的，并没有想要躺平的意愿哈。
8: 对啊，
7: 是。然后说，美澳不允许哈，说躺平不允许。然后说，那这个女记者就是自己在捡屎。哎呀，看我，爸爸你还没有骂我，
8: 撞到枪口上撞，堵枪眼了，这是。
7: 当然不逃避。也是咱正能量的说，不逃避也是直面面对深渊的一种勇气。可是在国防的安全的这个问题之上，我觉得新西兰特别是现在咱们钱不富裕的时候，确实是可以缓一口气。不是说国防不重要，国防很重要，
8: 但是
7: 新西兰可以低调一点，因为这个国防其实你真的是投入了，它也不是一蹴而就，是需要一个长久的计划。
8: 对，
7: 当然有人会打脸了，就说那长久你不得一步一步走吗？也是，只不过现在民众你也应该理解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面临着各种的费用的上涨，他自己还心里不平衡呢，你还说我要去砸到国防，国防又一眼看不到有什么，除了给我们未来看上去更具威慑有野心一些动作，让我们看上去会卷到国际的舆论之中，似乎带不到更多的安全感，
8: 是、
7: 所谓的这个安全感，对吧？好，然后有人说新西兰的地理位置是真适合躺平哈，我认为是如此，就是像原来一样消失在这个地图之上，在现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过渡忍两年。哎，不行，咱这说的太没有民族大义了，不行哈，还是得国际之上都得知道新西兰，得宣传出去。然后呢也有一群的朋友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个小笔嘎，总想在世界舞台上露露脸，谁知道净光露屁股了哈。
8: 走光了。
7: 就用力过猛吧，我的感觉
8: 是，
7: 就是有点用力过猛。然后地先生说这个地理位置根本用不上。

0: 上这么高的国防，我的感觉就是，就这几十个亿投进去吧，也不见得有什么。
1: 对呀、啊，
0: 无非就是给了你更多周围溜达溜达这些军舰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你说你溜达了这几个军舰，
1: 又能怎样呢？
0: 使命必达的就崩不到吗？
1: 嗯，
0: 真的有点什么事儿就能给我们捍卫了吗？咱们也只能是跟着屁股后面就是一块开，就是摇着小旗儿大声喊的那个角色。
1: 没错，
0: 特别是没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什么都好说，没钱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哈。
1: 嗯、
0: 这不是现在呢就有社评开始锐评了，说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政府是只会画饼。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呢？反正我的感觉，第一个那天我跟子璇还在开玩笑、嗯、我说我留下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政府现在为了税收开始跟慈善机构抢钱了。这就是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
1: 嗯、
0: 除了国防开支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唯一的觉得就是你现在在原本这些富豪赚了钱，他们还有一些钱说我想免点税，我就放到慈善机构，现在尽量的都是把他们推着从慈善机构要转到你们要去纳税嘛，
1: 嗯，
0: 对吧，政策的变化，那慈善都留给的是外国的投资者，他们可以去换取他们的身份的绿卡和通行，那这个不就是在忽视着最基层的慈善的最需要被救助的这一批人吗？
1: 对，
0: 虽然我们是个工薪阶层啊，但是咱不也得有点大局观吗？
1: 嗯，
0: 就是这个慈善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除非你能够证明本地的慈善有很多的猫腻，像以前的红十字会一样有很多的问题，对吧？不然的话，慈善这个事儿，我觉得新西兰做的还是挺透明的，新西兰确实有需求，包括无家可归的人来到了历史的新高，我们目测肉眼就可以看得到，大家都在排队着 City Mission 去领东西，现在本身就已经是得到政府的支持不够了，
1: 嗯，
0: 那未来如果来自于民间这些企业可以变相的对于这个慈善的一些支持都要又被抢夺，我用抢夺是不是过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
1: 嗯、
0: 我就是拉着你要去交税嘛，你要交给国家嘛，你要为国家贡献税收嘛，因为我们有了税收才能够做别的事情，你就不要管那个慈善了，那不就是自生自灭吗？
1: 没错，
0: 那你把已经无家可归的人逼到了极限会怎样呢？他们会就此消亡吗？
1: 不会啊，
0: 从此就遁地了吗？真的都挤到某一个小岛上吗？以后都去斐济了吗？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他们只会就是穷凶极恶，我就认为这个老祖宗已经给出了一个套叙事的逻辑和发展的逻辑， 对，
1: 对
0: 吧，
1: 没错，嗯，
0: 挺可怕的哈。好，那我们来看最近啊，我们听过了很多什么到了2025年经济就会好了、
1: 嗯、
0: 什么到了2026年经济就会好了，但是随着2026年财政预算的公布，很多人会意识到生活的压力可能还要持续更久的时间。
1: 是的，随着2026年预算案的公布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生活压力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个 TVNZ 的这个财经评论员呢近期就发文形容，现在很多人根本是等不到下雨，而是已经站在雨里进行淋雨了。然后他还说呢，就是这次政府的这个财政预算案也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不会再有大撒钱式的这个生活补贴。财政部长呢这个 Nicola Willis 也早就说过，今年不会有这个 Lolly Scrumbles， 也就是这个甜头，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大量的发福利、减税或者给予补贴。事实证明呢，他是确实是认真的。不少原本期待生活成本援助的人呢，到最后是什么也没等到，在这次预算案当中。
0: 嗯，其实这个也代表了之前我们就说了，其实国家在削减不是有很多的裁撤的资金吗？
1: 嗯，
0: 省下来差不多是有40多个亿，我那天算了一下，差不多是40多个亿。
1: 对，
0: 但是你看他在拨这个叫做运营的费用的时候，是拨了21个亿，对不对？
1: 嗯。
0: 那其实也有专家是这样问的，说那你好，你在你运营的资本里面你砍掉了40多个亿，你拿出来了21个亿放进去，那你还留着10几个亿20个亿是干嘛？
1: 对啊，
0: 是不是
1: 跑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大选之前你啪突然出现一个福利大炸弹、大家人都有、
1: 嗯、
0: 但是我现在看这个铺垫啊，当然这不代表执政政府哈、啊，依旧是有这种可能、
1: 嗯、
0: 但是似乎大家的预判都不太会，那国家党有可能就是把这一笔钱拿回来去扩充，到来证明就是说我的财政盈余提前实现、
1: 嗯、
0: 我要把这一笔钱能够放进去，有可能。 但是大选之前会不会再出一个什么大的这个
1: 甜头
0: 大漫天大撒不知道哈。嗯，好，那么我们看来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政府呢是准备了4.5亿的纽币的这个应急基金，其实就是为了防止燃油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其实这也就代表着官方就知道油价短期之内是不会好转的。但是我那天的疑惑也是，政府如果觉得短期之内是不会好转的，为什么又会非常乐观的去预测我们的经济增长呢？
1: 嗯，
0: 甚至是提前一天要让我们达成盈余呢？我唯一的想法啊，就是画饼。我对不起，我只代表个人的观点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预测整个中东的局势可控了，
1: 嗯，
0: 一定会停。那么你才能说我接下来我可以在一个不出其他意外的情况之下经济得到恢复稳定，或者这是一个最乐观的一个估计，对不对？到2028年、2029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盈余了。
1: 是的。
0: 那换言之就是这一届大选你想要2028、2029实现盈余，你想要拷问我为什么我做得到或者做不到，你就得这一届选我。
1: 嗯，
0: 那对吧，要不然你中间工党如果是差了3年的话，
1: 对、啊、
0: 你到时候你也别过来来问我这2028、2029、
1: 哎、对
0: 对不对，那到时候我就跟你说都是工党把这事儿搞坏了、
1: 嗯、
0: 本来我能实现盈余，但是我就会给我的民众实现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你看国家党说了他们可以提前一年实现盈余、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们又不一定能够做到兑现的那一天。
1: 对，
0: 那他已经预留出了，如果我要是输了就是工党的锅，
1: 这不画饼吗？
0: 如果我要是赢了再拆，对，再说赢，
1: 嗯，
0: 对不对？
1: 这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就是我现在就已经在埋给工党的陷阱了，对吗？
1: 锐评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嘛。
1: 嗯，
0: 那你都已经觉得留出了备用资金，你觉得现在中东的问题可能没那么容易解决、
1: 嗯、
0: 但是你还会非常乐观的，我们那是几步走啊，经济增长1%几、2%几、3%几实现盈余，这是很跃进的。
1: 对啊，
0: 啊，就是你就细思极恐这件事情、对吧、你其实就是在给工党挖坑嘛。
1: 对啊，
0: 你们要是选工党上来了，左翼上来了，你就达不到就是他们的锅，因为我已经跟你宣布了我是可以做到的。那民众愿意赌吗？你愿意为了提前一年实现盈余，你再让他们做一个3年的任期，让他来兑现和考验他能不能达到吗、
1: 嗯、
0: 那就是考验选民的智慧了。
1: 是啊，交给大家了。
0: 是吧，交给大家了、
1: 嗯、
0: 哈。
1: 嗯，
0: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包括新闻啊，急着卖我们的投资，提前动用 KV Saver。 很多人现在糟糕的一些决定其实都会出现在财政比较紧张，然后个人投资方向比较恐慌的一个时期之中。
1: 没错。
0: 嗯
1: 嗯，这篇评论文章呢最后也是认为现在新西兰的经济环境呢是很有可能不会马上变好。既然政府呢已经明确不会推出大规模的生活补助，那么普通人能做的呢就剩下几件最基础的事情，例如少负债，多存一点紧急备用资金，保住工作，控制开销，尽量保持冷静花费。然后最后呢，这个RNZ 这个评论记者呢也是自嘲的说，别再喊撑到2025了，也别再期待2026会修复一切，也许只能顺便祈祷一下2027会更好。
0: 嗯，我就是看着很矛盾。
1: 嗯，
0: 就这个财政预算让我感觉无功无过吧，你也没什么特别大亮眼的，国防不早就知道他要大投资了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也没看到什么有利的这个今天的大糖果的出现。就裁员人家之前不是也都告诉你了吗？未来只留1%的公务员，这不都是之前咱讨论过的内容，没啥新的嘛。
1: 嗯，
0: 唯一的新的就是几个激励的目标，失业率的话我们以后每一年降0.5%，然后我们的这个2028、2029实现盈余，但我都觉得这都是画大饼，对吧？
1: 对、啊、
0: 你在实现0.5%每一年的下降的前提，我们失业率会冲到5.5%，对吧？那你说我先把自己吃成200斤，然后我跟你说我之后能一年减30斤，就不知道啊。我就觉得这个当然吃到200斤这件事儿容易，你200斤之后能不能减下来我不知道啊，这个就是有待观察了。哎呀，太难了，选民是吧。啊，好，所以你看啊，当大党出现到乱权攻势的时候、
1: 嗯，
0: 反正我认为那个财政盈余就是我做不到，我赢不了，我告诉你，我也得给你挖个坑，对不对？我把信心给你建立出去，到时候完成不了，就是你不会搞经济，就你乱花钱。
1: 嗯、
0: 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债务没有减少，真的没有减少。
1: 嗯、
0: 而且我们的如果国际信用的评级如果再跌级了的话，现在不是经济展望已经是负面了吗？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再评级再跌了，我们要付的利息只会更高。 没看着特别省钱的地方，我们也还是在借贷啊，只能说就是不能以借贷过日，不能再去借大量的钱，但是我们也没停了借呀，是吧，是这个道理哈。好，那我们来看，这就像英国一样啊，就是当大党出现到乱权攻势的时候，小党的机会往往就来了。现在在英国也是，原来就是两个大党，你来了我走了，我来了你走了，就是这种。但是现在是七个党，大党小党全部都一样了，大家都是有点七个葫芦娃，大家彼此经历的那个状态了。
1: 对呀、
0: 啊。那新西兰其实也有这个势头啊，你看以前机遇党，我做过几次机遇党的访问，他每一年大选也都挺努力的，但是每次那个
1: 结果够不到那门槛，
0: 那根本够不着，50%是根本够不着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在新的民调之中有意思了 ，Opportunity Party 现在已经升到了3.3%。
1: 嗯，
0: 以前 Winston Peters 也有过这种擦边的时候，那、能不能越过5%的哈？
1: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小党的这个机遇党呢，似乎最近有点起色了。根据这个 One News Variant 的最新民调显示呢，这个机会党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3.3%。虽然距离入国会所需的5%的门槛还有差距，但这个党魁黄秋磊呢认为现在已经是 Top 党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在专访中时，黄秋磊表示，我们正在尝试创造历史，因为在新西兰的这个 MMP 混合比例代表制度下呢，从来没有一个完全没有现任议员的新党能够直接靠党票进入国会，而现在呢，这个机会党呢是想挑战这件事情。
0: 嗯，那我图片之中就是党魁哈，党魁的话他是一名华裔啊，他的名字叫做黄秋磊，他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现在就是说希望能够去这个政府的政策，他认为限制了很多的改革，也是有大有想要做一番这个大施拳脚的状态。
1: 是的，
0: 但是这个 opportunity 一到大选之前，这个也有广告之嫌哈，这个越到大选之前 opportunity 每次都是想要努一努，挑战一下，做一做，里面呢华人的这个成员其实不少的啊，之前也是挺热衷于在节目之中让大家更多的看到 opportunity 的这个就是 top 的这个党派的一个内容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呢，这个 opportunity 党就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更长期规划的政治的一个路线。那别人也都问了，说那你到底是左是右啊？他说我不沾边儿，这走上了新西兰的道路是吧？啊，他说我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而是从证据开始出发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有这个大选之前的炒作之前，还是真正的有实力，最后大选能不能跨过5%的门槛，才是唯一的见真章的炼金石。
1: 对，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0: 是的啊。好，另外的消息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牛羊肉还会涨价的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现在对于牛羊肉的需求很高，我们想要在出口之中赚钱，这是一定会有的政府的目标，所以未来可能会挤着出口，所以现在有预测说啊，新西兰的牛羊肉很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那优质的牛肉的价格可能是每公斤10.45块，那这个记录可能会创下记录。那么像羊肉的价格在这个冬天很有可能会涨到每公斤12.5块，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的关注一下肉价的这个变化。
1: 对，肉价的变化。
0: 都是这巴拉巴拉全都是涨价的信息，花钱的信息什么的，就不是很振奋。
1: 嗯，没错。
0: 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吧，好不好啊？希望我们有平和的心态，毕竟日子还长着呢。好，这就是今天的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支持收听以及收看。当然我也要非常感谢子璇在这一段时间对于我的助力，因为吴曼一个人要做3个小时的节目，保持1周5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我也不希望因为我们的人员必要的休假和调整会影响到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所以非常感谢有子璇。而且大家看到的是台上的这3个小时，其实还有台下很多信息方面子璇对于节目的支持和补充，我相信之后还会让子璇更好的打磨，然后还是会有机会继续的回到这个主持的岗位之上。不过呢，明天啊，我们的 Nemo 就会回归了，他的假期2周已经结束了，
1: 是的，
0: 如期归来哈哈。所以我们明天呢，我爱纽西兰之中会继续的和大家见面的，我们三个人依旧是一个整体，依旧会在为这一个节目更好的服务于大家。
1: 对，
0: 谢谢子璇，
1: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0: 是，没有，已经非常努力了哈，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祝大家今天心情愉快，明儿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6: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杜姐，忙啥呢？
1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9: 哪个学校告诉俺？
10: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9: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5: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啊，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就
1: 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那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买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对，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詹妮，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险公司
1: 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 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他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呢，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 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
1: 嗯，差不
0: 多。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
1: 嗯，
0: 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还是非常划算的。那
1: 是
0: 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嗯，是的。
0: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儿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就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呀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 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一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3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嗯，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嗯，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
1: 嗯，
0: 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
1: 嗯，
0: 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啊、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们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那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嘉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 15% 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看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

0: 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这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
0: 是，
1: 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
0: 对，
1: 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
0: 没
1: 你
0: 错，所
1: 保
0: 以，
1: 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对，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1: 他能
0: 吧？
1: 保你就不错，有些底负二的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
1: 给
0: 每
1: 你
0: 年
1: 担
0: 有
1: 保，
0: 好
1: 能
0: 多
1: 保，
0: 保，
1: 是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1: 是的，
0: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没
0: 当
1: 错。
0: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 经
0: 越
1: 就是
0: 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
0: 是。
1: 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 这个都属于重疾。

0: 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中级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
0: 而
1: 长，
0: 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
0: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1: 是的。
0: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的新的客户，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
1: 没错。
0: 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男士的新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男士的新的医疗险里边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不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啊，
0: 也
1: 是。
0: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男士的新，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1: 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真

0: 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